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38线是个坎儿，
7: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渡！杀！
13: 朝鲜战
14: 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5: 是啊，是啊，是啊！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超爱生活，
1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20: 那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三心式的，
1: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
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7: 还有多久到？
6: 两个小时左右。
8: 来的都是客，
9: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10: 给我打！
9: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11: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6: 王元宝，立即发报。
12: 是。
6: 电台被打坏了，
13: 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4: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了炊事班。
15: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9: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6: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9: 不介意，
16: 马上进攻云山。
15: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9: 三十八军到哪了？
15: 快到新兴洞了。
9: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7: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8: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9: 三十八军呢？
15: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9: 还没到。
6: 飞虎山控制了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9: 我军先头部队幺幺二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20: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9: 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1: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五到六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6: 司令部急令，
15: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6: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5: 口袋已经漏了。
9: 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2: 后退三十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23: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24: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5: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26: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9: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6: 你尝尝，
19: 你洗一洗啊！哎，哎，
27: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6: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7: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6: 我去。
28: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6: 我好着呢。
29: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30: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31: No, I don't.
30: What?
29: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32: 我倒是有想法啊。
9: 说吧，
6: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15: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33: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9: 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6: 想干到山洞里看？
34: 刘秘书，你干嘛去？
35: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34: 好，

0: 毛主席是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2: 没有，
3: 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
2: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4: 什么？
5: 坏了！
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大孙子要来了啊！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1: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2: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3: 那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
1: 每天我身材好的，你给我织一套，一套。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4: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1: 李佳文，
0: 还是给佳一加花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阿奶，
0: 我也要。
1: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
0: 等他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他们。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我也能干活。
1: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妈，我一件衣都没有呢。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0: 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哎，
1: 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0: 我做梦梦到的。真的？
1: 男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0: 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4: 梦都是反的。
1: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朱嫂子那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
2: 可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3: 书记对梅信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2: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哎呦，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你在干啥呀？
2: 没事，用我雨披就行了。
0: 哎呦喂，你这还扎着肚子呢！
1: 孩子，你觉悟高啊！
0: 来来来，
1: 你看，
0: 啊，
1: 你也是，
0: 干啥嘞？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

0: 我不想再看到你受这样的委屈了，
1: 可我还得面对啊。
0: 你说盼个男孩盼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0: 小仙，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常胜呢？
0: 常胜啊，
1: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梅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呦，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1: 那我可真拆了啊！
0: 拆。
2: 梅心怡可真不容易，真是要了命了。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切成啥样都行吧。哎，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你切也行。
4: 爸爸回来了。
3: 想不想爸爸？
5: 想。
3: 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哎。
4: 你爸回来了，
3: 快，爸爸提着。
6: 哎呦，真能提得动啊！

0: 这个颜色喜欢吧？
1: 嗯。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2: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1: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3: 美心，美心。长顺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1: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3: 阿丽，菜做好了吗？
4: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0: 教练，这给你的。
5: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3: 长顺，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0: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5: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啊？
0: 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3: 哟，怎么了？
6: 我一会儿再找事。啊？
3: 又闹别扭了？
6: 没有。
3: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6: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哎呦，
3: 阿丽啊，嗯，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5: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6: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
5: 来，往里挤一挤，
6: 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5: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6: 来，往里挤一挤。
3: 你还真去啊？
5: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了，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啊？

0: 老三，何佳一，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2: 来来来，
3: 哎，好了，哎，玩吧，啊。

0: 什么破案了？
1: 爸，可你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爸，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哎呦呦呦，上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秀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秀芳，别下去。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脸安排。你呢？
1: 我想去当兵。啊？
3: 真好。那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4: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1: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4: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5: 小丽，来喝水。
1: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
6: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1: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4: 有事什么？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1: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4: 佳丽，走，
6: 坐，找人去看看。坐。哎，
1: 陶文明，你放我下来！哎，多少人呢？陶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5: 哎，别乱动。
4: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6: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1: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5: 臭吗？
1: 臭。
5: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4: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7: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还没腌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妈。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4: 哎，臭皮匠！
6: 怎么了？
1: 嗯，给你的。
6: 哟，行啊。
1: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6: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1: 吃完刚自己的还我。
6: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
8: 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沾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
2: 呀，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哎，
5: 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6: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啊。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0: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2: 吃饭吃饭
3: 来，就是吃饭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

0: 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

0: 是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 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

0: 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

0: 完全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2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你住外边没呢？
1: 啊？啊？谁？啥？
0: 朱老大，人没了。
1: 啊？
0: 昨天的事儿呢？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1: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2: 爸，我跟你一起去。
1: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0: 西就差一个字儿，
2: 我。那您在学习？
3: 阿丽啊，
4: 嗯，
3: 下乡名单下来了吗？
2: 肥西，
4: 阿奶。
3: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2: 嗯。我知道。
5: 玉米，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6: 啊，不用。
5: 哎呀，那啥都没有，你当那就是
6: 机会了。
5: 那姐姐可要走了。
7: 青青姐姐，
8: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9: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1: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9: 嗯。
7: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5: 好了，哎，
7: 没事。
3: 阿丽，
5: 我不要
3: 拿着。
0: 阿奶，
8: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3: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0: 爸妈知道吗？
8: 知道。

0: 行，那我们这一间，哎，不，好干净啊！啊，那我睡这个床吧，这太万一了。我喜欢干净。我什么都有，
1: 我睡这儿。
0: 那我挨着你。
1: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0: 好。
2: 那我们俩去。
3: 老鼠，
4: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3: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鼠崽似的。
4: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
3: 在哪儿呢？
4: 那儿，
3: 还给我！
4: 小心点，跑！
3: 真的假的呀？
5: 真抓到了！
6: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5-6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多了。

0: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1: 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2: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3: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0: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3: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4: 要不咱俩一队？
3: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2: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3: 行行，
2: 一会儿再见，
5: 走了。
0: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4: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0: 你别胡说。
4: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0: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0: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哦，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哎，
1: 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哎，没事，刘妈啥呀，是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太宽了，花局周到都在成院。
3: 这也太痒了。
4: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3: 没挠。
4: 都挠破了都。
3: 这什么呀？
4: 偏方。
3: 你给我自己的。
4: 别动。疼啊？
3: 有点遮得慌。
4: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3: 懂得还挺多。
5: 北桃下十四号，李有信，北桃下十四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

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大力，你怎么来了？
1: 哎，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更爱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暖和，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
0: 你喜欢就行。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哎呦，坐坐坐。坐，来烤个橘子。怎么样？嗯，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1: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天哪！ 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烤。

0: 怎么样？
1: 这样。
0: 哎，再烤一个。
1: 哎。
0: 啊。
1: 哎呦。哎呦。
0: 哎，有动静。哦，好好，我去，我去。
1: 哎呀。
0: 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啥意思啊？
3: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4: 啊？
5: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3: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4: 剖腹啊！
5: 呀，赶紧签啊！
4: 行吗？
5: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4: 我签，我签，我签！
5: 快点！

0: 奇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1: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吧？
0: 哭什么？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有美心家属，小妹。
2: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
3: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0: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哎呦，老何，恭喜啊，5朵金花！哎呀，这长盛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1: 什么意思啊，哥？
2: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哎，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3: 哎呀，姐，我再想想办法。
4: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4: 你倒乐观。
5: 队长辛苦了，
1: 来了来了。
4: 队长，
1: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走了。
3: 一路平安。
1: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4: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小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你抱抱他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他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3: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3: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3: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4: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3: 行。
4: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3: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
4: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4: 说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1: 谁敢呼呀？
0: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1: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2: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大姐，你担心啥呀？老四呢？
0: 嗯，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
2: 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2: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1: 算人算了。
2: 姐，你干嘛去啊？

0: 姐，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哟，这，你别这样，你干嘛去了？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扁着，哦，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哎呦，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
1: 我这家里这么多棉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让我抱我试试？
2: 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啊，闹，你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2: 小心看过啊！哦，
1: 哎呀，太可爱了！哎呀，那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了。
0: 哎呦，感觉有点重啊。
1: 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
1: 哎呀，姐，宝贝。
0: 哎呦，
1: 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行，让他着凉了。
0: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
1: 放心啊。
0: 哎，行行行，放心。

扫地现牛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静怡。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美味的红焖羊排，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的话，你可千万不要走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

0: 数期间呢，为您准备了免费试吃的专属福利。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来到草原就尝尝咱们草原的羊肉。
0: 您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这些羊都是您在草原上散养的吗？
2: 是的，我们这里方圆百里都没有多少人，也不可能有圈养的羊，我们牧民就是跟着我们的草原走，哪里的水草好，我们的羊群就会到哪里去。你看到我身后的这点蒙古包了没？我们现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就在草原上放牧。
0: 那咱们草原上的羊哪个部位最好吃，或者是怎么做才好吃呢？
2: 我们草原上的羊吃的都是天然牧草，喝的都是天然泉水，再加上吃一些肉苁蓉啊、锁阳等等，还有我们草原上的中草药，所以羊肉不腥不膻，营养价值特别高。在我们当地有句老话，最香不过贴骨肉，我们这儿的羊排是最好吃，因为羊的活动量大，所以羊排特别鲜美。
0: 这个香喷喷的羊排我一听就觉得好吃，您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我带你走。
0: 走。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0: 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2: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2: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0: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2: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0: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6罐送6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

0: 大哥，刚才呀，我也品尝到了您的红焖羊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身在草原上，长在草原上，我们的羊群就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怎么可能有假呢？虽然我们产量不高，我们赚钱也少，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良心保证品质。
0: 我们呀都相信您，相信有了您的保证，大家伙也都放心了。
1: 现在我给你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焖羊排的品质。这都是我们草原上的好羊排，肉多骨头少，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想尝尝吗？
1: 你们不来我们大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羊排，因为我们这里的羊排味道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味。
0: 听您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想尝一尝。那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1: 在我们原产地买，特别实惠，199块钱，整整6大罐。我们这一罐就是1斤，特别实惠。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找到您啊，就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吃得美味，吃得实惠。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那好吧，我免费送大家4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大家免费品尝。
0: 再免费送4罐，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也就是整整的10斤，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巴特大哥，现在大家挣钱也都不容易，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这真的真没法送了。我们的红焖羊排是草原特产，用的都是我们的散养的草原羊，工艺呢也是古法红焖工艺，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我们只这一点点辛苦钱，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但是呢，您刚刚也说了，您产量低，也不懂得宣传，那这么好的羊排走不出草原，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想给您做宣传的，您就再优惠点吧。
1: 行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也就是整整的12斤。我知道你们来趟草原也特别不容易，我们牧民特别欢迎你们大家。如果大家吃的不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如果大家吃好了的话，给我多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巴特大哥啊，真的是特别的实在。他们牧民呢，自己养的羊，自己做的红焖羊排，品质真的特别的好。这一罐啊，就是1斤，块块饱满，量大实惠。但是呢，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很难走出草原。那今天呢，是为了多做宣传，打开销路，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哥，这就是咱们草原上的羊排吗？看着真的特别的新鲜。
1: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就是草原上边6个月大的羔羊羊排，而且都是今天早晨刚宰杀的。你看我们这羊排特别的香，特别的嫩，而且我们草原羊本来就没有膻味，再加上我们的调料里边有一味叫扎本本花，这是我们大草原上独有的，能够提鲜去膻。首先咱们把羊排切成大块，然后放进大铁锅里焯水，这一步是去除羊肉里边的血沫，一直焯到特别干净才可以。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香了，现在啊这个羊排的香味真的是朝我扑鼻而来。
1: 柴火铁锅才能冻出羊排的香味，咱们做一会儿，然后就换到这个铜锅里边做咱们的红焖羊排。
2: 首先把羊排切成块进行焯水，并且加入草原特有的香料扎本花，它能够去除羊排的膻味，提鲜增香，这是草原羊排好吃不腻的关键所在。
1: 咱们的羊排已经做好了，
0: 哇，大家看这满满的都是肉，而且特别特别的香，我感觉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你先别着急，把咱们的羊排做成红焖羊排就更好吃。首先把煮好的羊排再切块，然后起锅烧油，把油炒香，加入羊排之后炒出香味，然后加上水，加上我们秘制的料汁，开始古法红焖，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就做好了。
2: 铜锅受热均匀，能够让羊排更香更嫩。当炒出羊排的香味后，加入秘制的料汁，继续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美味的红焖羊排就出锅了。
0: 大家看一下这个呀，就是刚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的是色香味俱全，而且光闻这个味道我就要流口水了。那巴特大哥，如果我们观众朋友们想要尝一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
1: 来我们这儿的游客都会啊带回去尝一尝，出锅之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跟光出锅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们平时都是卖199块钱6大罐，今天再免费送大家6大罐，那么就是199块钱整整12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这么好的红焖羊排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哪里的羊好？当然是我们大草原上的羊好。我们这里的羊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膻味，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草好，羊群吃得特别好，再加上经常是我们草原上特有的肉苁蓉啊、锁羊啊、黄芪还有沙葱，所以羊肉不腥不膻。我们这里没有农残，没有污染，所以我们这里的羊肉天然健康。还有我们草原羊的第三个特点，营养价值特别高，吃了以后对身体特别好。大家看我们的羊好不好，我们的羊全部是天然散养的，你在别的地方根本吃不到，千百年来我们动动都离不了羊肉。

0: 羊肉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们草原上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城里，但是我们身体强壮，很少生病。不管冬天有多么的冷，气候有多么的恶劣，只要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红焖羊排，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来我们这里旅游的人特别的多，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请全国人民吃羊排。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2: 我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0: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2: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2: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0: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2: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净，
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

0: 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们今天主食材就是一西红柿，
6: 得给我们来点新鲜的。
7: 我做一个什么西红柿炒茄子。
8: 西红柿啊，甜甜酸酸的，茄子呀、稍微有一点涩，配在一块口感特别好。
5: 您要做什么呀？
9: 春蛋番茄
5: 就是今天
9: 包，一会儿要妙招就出来，妙用。
5: 对，
8: 这银丝。
5: 长这么大我头一回吃这东西了。
10: 下锅开始，15分钟让您吃上这排骨，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排骨骨头出来了，就是肉酥起来了，就已经达到嫩熟阶段了。
5: 有点脆声的那种感觉。
11: 脆爽的感觉。
12: 对，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呀，及时刹车，
1: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她是女孩，她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她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生金了，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何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的。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2: 她说的。
3: 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小五还那么小。嗯，也就几天，不是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1: 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明
2: 儿不情况特殊嘛？什么情况？等会儿啊！啊！
1: 小何同志，生日快乐！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2: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1: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2: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1: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2: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0: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1: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0: 不过了。
1: 那不行，今年特殊。
0: 哪里特殊啊？
1: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怎么办？跟谁办啊？我可以配合。
1: 找打工。
2: 我说的是真的。
0: 哎，汤明，你没事吧？哎，有事儿，哎呀。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2: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这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志清。
0: 哦，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哦，你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哎，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
0: 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

0: 好嘞。
1: 你刚下地了？
2: 嗯，
0: 一个人。
2: 还有其他人？
0: 哦，人呢？
2: 去公社了。
0: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2: 挺适应的。
0: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2: 都是革命同志。
0: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2: 妈，你口渴吗？
0: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2: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2: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0: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2: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0: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2: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卡子？
1: 你是说这个吗？
0: 啊，对，就是这卡子。
1: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0: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给我看过的，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

0: 这个卡子就是他落下的。
1: 你的意思是他故意落下的？
0: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1: 他反对。
0: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你退缩了。
0: 你呢？
2: 我发誓，我汤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3: 别说这种狠话。
1: 对你我愿意。
3: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2: 你就是坚持到底。
3: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2: 你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3: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2: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3: 他讲理也分情况。
0: 哎，你干嘛呢？你别。
1: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3: 汤振明在里头吗？
1: 爸，
3: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1: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她一下就给她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1: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了。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挤得疼。
2: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啊。
1: 妈，
5: 妈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
0: 啊！
4: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要出来了。
0: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小丽，嗯，外面有人找你。
1: 谁？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你爸真年轻，真潇洒。

0: 行好，
1: 那就好就好，来来给我哥，给你棒子。
2: 你这条件不错呀，啊，
1: 正好中。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这都是好皮子。
1: 对，是的。哎，兔毛，
2: 对对对，非常好。嗯，
1: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0: 特暖。
2: 手套，
1: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1: 好好好。
2: 合适，合适啊。
3: 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4: 让爸费心了。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队长，那也麻烦你了啊。
3: 没事没事。
4: 哎，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
4: 哎，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
3: 说，啊，啥？啊，那个，
5: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3: 啊。哦，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5: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走走，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就快，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哎呦哎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何家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望回城，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你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行，你拿着，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那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啊。
1: 行，六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1: 行，买，都买。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1: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1: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

0: 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

0: 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0: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

0: 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

0: 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
1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7: 超爱生活，
1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7: 超爱科普，
19: 这是个三线式的，
20: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7: 超爱美食，
2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2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你有胸口就

0: 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魏明，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
1: 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任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别想，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1: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0: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
2: 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3: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
4: 人家大家都找厂办。
5: 谢叔，回家了。
6: 哎、老何，老何，
4: 别着急走。没人找你，
5: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6: 哎，不不不，
4: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
7: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8: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
0: 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
8: 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7: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8: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7: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9: 王叔，下班了。
6: 阿丽吗？你咋过来了？
9: 我在这等会我爸，我正好路过这
6: 儿。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9: 他还在里面啊。
6: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

0: 这个材料档案室了，行，谢谢啊。哎，好。
1: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2: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1: 你这你松开，
3: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1: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
3: 我跟谁都没仇。
1: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4: 爸，你干嘛呢？
1: 你怎么来了？
4: 把我们放。
1: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是什么？你知道吗？
4: 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别动啊，闺女啊！
5: 听话，孩子，先回去，
4: 回去，回去，先回去！
5: 我跟你拼了！
4: 哎呀！
5: 哎呀！哎呀！
4: 姑爷，诸位小心！
5: 啊！
4: 张帝。
1: 怎么了，老汤？疼啊！哪疼啊？哎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哎呀，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4: 明儿就回来了。
1: 啊？哎，哎呀，
4: 嗯。
1: 又怎么了？啊！胸口疼，还哪疼？脑袋不会是闹震荡吧？
4: 啊！
1: 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4: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1: 没啥。
4: 上医院。
6: 哥，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 贝明，你可回来了，贝明！
6: 你看看你爸，
1: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
6: 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6: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4: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贝明，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 妈，不至于。
6: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
7: 他有6个丫头，我有3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啊，你要起来吗？啊，来来，轻点，轻点，轻点。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 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当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6: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
8: 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别
7: 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8: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1: 我做的事儿怎么样了？分哪儿了？爸，医药厂。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别动，别动，不能动！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1: 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
0: 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爸。
1: 对你爸怎么啦？说呀。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
2: 啊，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美香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1: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3: 灯吹了，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1: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1: 走吧。
2: 走。一点不冷。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0: 怎么这么暗呢？哎呀，
1: 这停电了。
0: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1: 不用吧，那个
2: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不不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
2: 他上了灯灯了。
0: 哎呀，梦游谁呀？
3: 抓住什么了？谁呀？张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2: 抓错人了。
1: 啊？怎么了？
0: 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2: 痛。
4: 回去吧。
0: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0: 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他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0: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透露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亚莲，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啊，
1: 好。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啊，好好。
0: 哎，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2: 没事。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哎，
2: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2: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王国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2: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2: 呀，挺像样儿啊。
3: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4: 小汤，小汤。
5: 哎，主任，
4: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啊，
5: 报上了。
4: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啊，
5: 好，
4: 好好练，
5: 肯定努力。大姐，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6: 等着，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给女同志，
0: 你会啊？
7: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6: 你会唱？
2: 我会是会。可是
6: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2: 那来吧。
8: 哎，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2: 睡着呢。哎哎，啊，
9: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8: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嗯，好事。他演啥节目？
9: 兄妹开荒。
8: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9: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8: 谁呀？
9: 汤家大儿子。
8: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9: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文艺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8: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9: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8: 那咋办呢？
6: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2: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10: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2: 可是
10: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2: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1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2: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

0: 准备怎么样？
1: 啊，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
0: 好。

现在。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啊，
1: 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哎，专业会水的。哎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别动！我出去一趟。
1: 别动！
0: 你去哪儿？
1: 马上就上场了。
0: 我河边，马上回来。
1: 干什么？
0: 你去那儿干嘛？一会儿被淹了，我怕是佳丽。我到了，走。
1: 臭小子，你去哪儿？
0: 你先不。

0: 来让让，
1: 汤为民，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高兴吗？
1: 啊，不错。
0: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妈，你又来了。
0: 你到底去不去？
2: 哎，没说不去。
0: 礼拜三，记住了。
3: 让一让，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7: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

0: 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

0: 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

0: 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

0: 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中午好，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又晒又热，个别地点甚至会出现高温，像石家庄连续3天最高气温达35-36度，要注意防暑补水。防晒呢，减少外出最保险，如果必须要外出，要提前涂好防晒霜，同时呢，要备好防晒衣、遮阳伞等。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伴有冰雹。31号夜间到6月1号，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呢，要注意关注个别地点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还会有风，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海上的风也有5到6级，阵风7级，天干风大，林区草原要注意防火。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1到22度。西柏坡晴，30到18度。南大港湿地晴，28到19度。坪山腾龙山晴，30到18度。塞罕坝晴，20到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7度，浪高0.7米，最高潮19:10，最低潮4:40。唐山海域水温17.9度，浪高0.8米，最高潮14:57，最低潮7:58。沧州海域水温21.8度，浪高0.5米，最高潮15:37，最低潮9:09。感谢收看。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2: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去哪儿这是？
1: 啊，没事。看电影吗？
0: 什么电影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
1: 有事儿？
2: 还给你。
1: 这咋回事？
2: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1: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3: 剪漂亮。
1: 啊。佳丽呢？
4: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1: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啊，
3: 爸，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
3: 这是
1: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5: 二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1: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3: 爸，咱回去吧。
1: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3: 怎么办？

0: 吧？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1: 阿丽，
0: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2: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3: 封建？
2: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3: 封建？
2: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4: 可以弃权吗？
2: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0: 阿离，不是我们逼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汤家何家那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弄，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 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阿离，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 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背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1: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2: 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
1: 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

0: 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1: 你不用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0: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
1: 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老师家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0: 永远关门！哎，谢也不说话，你们家怎么回事啊？要你们这种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咋都犯不出这种病了？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雅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2: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3: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来找你的，我找你爸。
1: 雅丽，人不能不讲理吧？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100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4: 胡说！

0: 了。
1: 老四，再冷静点。
0: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2: 再看桌子，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3: 呀，佳丽，
0: 开打人的，拿个臭不要脸打你
2: 的，这不是打男的吗？
4: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婶儿知道。嗯。
1: 啥事儿啊，婶儿？秋芳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哎，
0: 婶儿，你说，我能挺住。
1: 你爸没了，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孩子，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你还有弟弟呢，啊！你看看，你想哭就哭出来啊，别憋着。

0: 吃两口吧。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你今后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哎呀，胖嫂，媳妇呢？哪的天好，快坐。哎呀，这搞什么啊？这个可不能要啊！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 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不行，拿着。哎呀，不行啊，这怎么能拿这个？拿着。哎，拿着。这，你别不说话呀。
1: 陈哥，你怎么想？我听妈的。哎，
0: 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1: 也算不上受苦。
0: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 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
1: 傻丫头，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1: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2: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1: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2: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的？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他上锁，让他在里边待着吧。

0: 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现在谈啥？哎呀，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
1: 可是问题是，魏民他
0: 是，魏民是有些小对脾气。秋芳，当时还真有个事求你。

0: 也前几天来家了。
1: 哪个窗口？
0: 于费民妈。
2: 她来你家干什么？准没好事儿。
0: 亲亲。
1: 跟谁提啊？娃娃亲啊？她又有了。
0: 给我和魏明提亲。
2: 然后呢？
0: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2: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
0: 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2: 你问我干什么呀？
3: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啊？
2: 绝食？
0: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2: 我怎么救啊？
3: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你让我想想。

0: 佳丽姐，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找汤卫民。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

0: 院长版的巴顿节，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巴顿节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

0: 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

0: 段进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进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

0: 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3: 还有多久到？
2: 两个小时左右。
4: 来的都是客，
5: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6: 给我打！
7: 我才俘虏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压了总部去。
5: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8: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2: 王元宝，立即发报。
9: 是。
2: 电台被打坏了，
10: 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1: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5: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0: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3: 不介意，
10: 马上进攻云山。
13: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4: 38军到哪了？
13: 快到新兴洞了。
5: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5: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6: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4: 38军呢？
13: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4: 还没到。
2: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医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7: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8: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14: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9: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医里。
2: 司令部急令，
1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医里穿插。
2: 再不占领军医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2: 口袋已经漏了。
14: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5: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6: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20: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1: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5: 报告，
2: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7: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2: 你尝尝，
17: 你醒醒啊！哎，
22: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2: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2: 我去。
23: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2: 我好着呢。
24: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5: Please give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6: No, I don't.
25: What?
24: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7: 我倒是有想法啊。
5: 说吧，
2: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1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8: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
5: 哎呦，进什么动？进动！我在看你干什么？
2: 想干到山洞里看。
11: 刘秘书，你干嘛去？

0: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要不及时着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1: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3: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0: 什么？
4: 坏了！
5: 牛肉消除。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
1: 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2: 小丽，真的生气。放我出去！
0: 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什么意思？小丽，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0: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家里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家立，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为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

0: 呵呵，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夏哥，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1: 对。好，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张建国。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1: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0: 再见。哎，
2: 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十二方针怎么去实施？
1: 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我知道了，你们还问我。嗯，我们讨论。哎。
3: 何嘉丽，哎，你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
4: 不知道。
3: 啊，老师，啊，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
4: 啊，我来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3: 好。
0: 你找谁？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3: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
0: 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3: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
0: 哦，你是他朋友？
3: 算是。
0: 哦，啊，那这样，请进吧。
3: 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啊，坐坐。哎，
0: 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5: 参军报名处。
0: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
3: 你多大了？
5: 42年的。
0: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5: 就我一个。
0: 独生子啊。
5: 我回来了。
0: 啊，他爸回来了，是他爸。快看，尝尝，这个是嘉丽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5: 你好，张建国同志。
0: 对对。嗯，
5: 你好，你好，你好。哎，嘉丽呢？
0: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5: 哎，回来了，嘉丽啊。
0: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哎呀，
0: 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5: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
5: 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吧。哎，咱们刘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0: 好啊，好啊。
5: 啊。
0: 啊。啊。嗯。
6: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7: 方便，
8: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的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1: 阿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2: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3: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1: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2: 去，来来，尝尝。
3: 好嘞。
2: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3: 谢。
2: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3: 对，一见如故。
2: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3: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2: 哎，这话说的对。来
3: 来，
2: 建国，
3: 一见如故，
2: 高兴。
4: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啊，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5: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6: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5: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6: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好好好好好。
2: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3: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1: 再见，
3: 再见。
2: 哎，家里送送建国，
7: 真不用，
3: 不用，
6: 爸，爸爸说的对，这儿
2: 必须送
6: 啊，送送送，
1: 爸，
6: 你去去去，
1: 那我让你吧。
3: 叔叔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
6: 再见啊，
2: 别忘了啊，得来啊，
6: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Thank you.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啊，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哎
1: 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嘉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嗯嗯。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嗯，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嗯，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你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

0: 家里要是不主动啊，其实咱们可以主动主动。嗯，
1: 咱们主动？
0: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1: 聪明。
0: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1: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0: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1: 对，
0: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1: 我跟他不熟。
0: 你怎么就不熟了？因为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个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1: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2: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1: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我们这界地方。
0: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铺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1: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3: 不过这倒是哈，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就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1: 就是啊，妈。哎，不是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0: 这有什么呢？
3: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3: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1: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3: 什么电影？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1: 能不能把路让开？
4: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1: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4: 就因为你那个家，和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4: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3: 你别再跟着我，
4: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的想法。
5: 你自己收手，你这是？
4: 你是谁啊？
5: 我是他朋友。
4: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5: 哎，你别动手啊！
4: 别动手、
5: 啊！
4: 哎哎，躲开！
5: 哎哎，我让你别动手！
1: 松开
5: 我！
1: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4: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6: 哎，你等等，喊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5: 不不不，
6: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4: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5: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4: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6: 生气了？啊，
1: 没有。啊。
6: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6: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0: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
1: 说了没有啊？
2: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0: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嗯，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嗯，
2: 那你去说好了。
0: 哎呦，这个别吃了。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3: 我还没吃两块呢。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2: 认识的时间不长。
0: 什么不长啊？
2: 认识时间不长。
0: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2: 就是
0: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4: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2: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哎，都是你优点。
0: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这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对啊，
2: 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5: 爸，你看我妈说的。
0: 对对对。
3: 建国哥。
6: 来了，带礼物了。
3: 建国来了。
0: 哎呦，建国！哎，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6: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2: 建国。
6: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4: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6: 阿姨，这是给您的。
4: 这是。哎
6: 呦，拿着吧。
4: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
2: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6: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0: 哎呀，你拿着吧。
4: 谢谢啊。
6: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3: 谢谢建国哥。
6: 三妹。
3: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6: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3: 谢谢建国哥。
6: 好，有劲。
0: 建国，哎，你在这坐，我那还有几个菜，我
6: 张叔叔。这是给您的，
0: 这咋有我的呢？
6: 还有小妹的。
3: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2: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吗？
6: 啊，有，
7: 我们都有。
6: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3: 啥呀？
2: 这是。
3: 看看了呗。
6: 呀。
3: 手表呢？
4: 上海手表，
2: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6: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2: 我生日还没到呢。
6: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3: 戴上。
2: 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哎呀，你们看这小孩，哎，
7: 快戴上。
4: 小心啊，小心啊。
0: 我来再碰一个。
6: 好，
0: 慢点啊。哎呀，建国，嗯，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2: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0: 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6: 我是有准备的啊！
0: 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建国，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哎，好。

0: 我和何嘉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嘉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嘉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嘉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哎呀，你看你建国就是有水平哈。
2: 啊，你说的。
1: 嘉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3: 爸，
1: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这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3: 就先做朋友吧。
0: 好。
1: 哎呀，你赶紧去整六个水不蛋去。
3: 好。
1: 建国。
0: 哎呀。

0: 接我的车到，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2: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出发。佳丽，魏明他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1: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0: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1: 那家不顾了？
0: 谁劝的都不听。佳丽，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1: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0: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你见过，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

0: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2: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

0: 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0: 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易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易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

0: 馈给您。活动仅限本套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

0: 说老话说，只有肠道开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肠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17: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0: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21: 一夜跑了140里路，
2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23: 坚守阵地，誓死不渝！
24: 杀！
25: 朝鲜战场
2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27: 是啊，将军！
2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

0: 太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哎呦，

0: 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证打了吧，好吧？
2: 对。
4: 嗯。扯什么证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6: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4: 累呀。
5: 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6: 对呀，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4: 对呀，
5: 睡得下来啊？我不知道。
2: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7: 喜欢。
2: 喜欢啊？嗯。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7: 好啊。
8: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2: 爸都说了不要逼人家。
9: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2: 佳丽，不要跟他呀。不行。
8: 啊？为啥？
2: 光嘴上说哪行啊？那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四条腿，四个椅子十六条腿，大厨四条腿，还有床四条腿。
2: 好了，傻不傻？
8: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哎，我们家人呢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佳丽好。那就成了。
9: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丽好的。

0: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1: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2: 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1: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0: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1: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笑>
0: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笑。

0: 上这样的阳台了，早上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1: 干嘛？给谁看？
2: 你懂什么啊？
3: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2: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4: 我也想长大。
5: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2: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1: 好好好，三姐。嘘，哎，叫我四姐。四姐，哎，
5: 行了，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2: 就你会说。
6: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7: 怎么啦？你舍不得我？
6: 你将来还不要走呢？那个家没了女人，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2: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8: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你看这些家具，全是部队发的。嗯，
8: 真好。妈放心了。
2: 放心吧。嗯。
6: 嗯，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0: 太艳了，姐，
8: 穿好看。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6: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8: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放樟脑丸啊。
0: 姐，你真要走了？
8: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2: 妈，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都朝南的呢，
1: 两间房。啊。

0: 那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坐。哎，建国，我敬你啊。哦。哎。咱们自己的家，
0: 真好。
1: 建国。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5: 对啊，
3: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2: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4: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5: 我要睡大姐的床，
4: 我也要睡。
7: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6: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8: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6: 特别好，特别好。
9: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
8: 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0: 爸妈做主吧。
8: 啊，行了呢，
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9: 这个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11: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
0: 你信啊？啊。
12: 你说巧不巧？哦，
0: 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6: 有事儿，
0: 你先说。
6: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10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0: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雨欣，
12: 你说巧不巧？
0: 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
11: 真是缘分。
6: 同一天哦，哎呦，还真是。啊，
11: 那这一天要热闹了，
6: 热闹了。
0: 哎，热闹了，
13: 慢走啊。

0: 看呢？
1: 啊？哦哦，这是走了。
2: 走了还看？
1: 目送。
3: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4: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3: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4: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3: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0: 妈，这颜色。

0: 这个颜色有点太艳了，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笔收一下。
1: 哎呀，不用，是不是？这不用找。
0: 气了，
1: 就是要显你苗条，人家这时候不显是露馅。
2: 哎呀，
3: 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0: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妈，就是。大姐好不好看？
4: 好看，非常好看。哎呦，
0: 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走吧，这怎么会啊？你快点啊！
5: 等等我，
0: 这建国怎么说的呀？让我们做主。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5: 这改到什么时候？
0: 问问领导，行，穿这就行啊，朴素大方啊。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6: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什么？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0: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3: 穿一阵明白装糊涂是不？<笑>
0: 哎呀，哪那么快呀？我二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3: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她要照顾她。 好像不行呢，
6: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脚没了。

0: 书房。
1: 好。
0: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呢？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好啊。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0: 别生气啊，别生气，被这种人不值当。

0: 阿丽，你生什么气啊？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我就是要刺激他。啊！我想让他振作起来。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1: 我跟你说不通。
0: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1: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2: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3: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知道了。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4: 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5: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 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看离不了，
2: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5: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
2: 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秋芳，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将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5: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哎呀。
2: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讲怎么搞啊？现在维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你就犟吧你。哎，
5: 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来。
2: 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芳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吗？嗯，考虑好了。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我不同意离婚。我不想拖累你。
1: 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2: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

0: 下，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

0: 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

0: 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暖，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1: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2: 我愿意。
0: 我不愿意。
1: 大宁，
0: 反正说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卫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你是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3: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小文，小文，哎，小文，哎，你把门口的鸡屎都给我，好，放那儿吧，放那儿。
1: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妈，
2: 爸，我回来了。哎，爹，你来了，爹，怎么说？
1: 好的很。
3: 一切都正常啊，
4: 正常，人好了哈。
5: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
6: 那你大姐呀，没有福。不，今天还特意杀只鸡，
7: 好好庆祝一下。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
8: 大姐，你看看这个，他也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9: 好。嗯，
10: 姐夫，我来吧。
11: 不用，你坐着，我来。
12: 大姐，啊，你就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13: 哟，家欢真会疼人。
14: 是要生弟弟啊？
15: 你生的是弟弟吗？
16: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17: 生的是弟弟吗？
18: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19: 大姐生的是外甥，怎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笑>
18: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3: 男孩女孩都不知道。
6: 这不啊，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20: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21: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笑>
22: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23: 张向东。
24: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25: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26: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的。
27: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
28: 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29: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30: 那第四个就叫张向。

0: 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0: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1: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0: 那你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
0: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天天给你做。
1: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0: 馓子汤？
1: 嗯。

0: 你又越想越大了。妈，哎，爸怎么还没回来啊？哦，
1: 让人拖话了，说是上窑支援去了。上窑？老远，去那儿干嘛？哎呀，说是窑和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还砸死不少。
0: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2: 哎呦，柱子好，
3: 美心啊，你不知道吧？
2: 咋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4: 朱阿姨。啊，一来就出大事儿，
3: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5: 哪地震了？
3: 河北唐山。
5: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3: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

0: 咱去大老汤家盘做好多看看，就能快没挖了。
1: 嗯，走。

0: 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 给我看看。
0: 少女之心。
2: 哎，老何回来了。
3: 嗯，好。
0: 爸，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1: 对。
3: 哎呀，
1: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沙包。
3: 去，挖了那么多宝贝呢。这个本子
0: 捡的，
3: 哪儿捡的？
0: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1: 对，
3: 你们看了吗？
4: 好多字不认识。
1: 嗯，
3: 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1: 啊，
3: 别说哈。
1: 嗯。
3: 吃哦。嗯，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哎呀，
5: 饭还是要吃的啊，
3: 有事儿说。
6: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5: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3: 嗯。
5: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3: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5: 哼，

0: 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1: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0: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1: 你的吧，
2: 这圣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1: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3: 全当是
1: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4: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尊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切切。
5: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1: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
3: 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6: 我不需要人照顾啊，我也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5: 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6: 我能做饭啊。
5: 你做，
6: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5: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嗯。老二，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6: 知道。
5: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嗯，
7: 知道。
5: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7: 知道了。
5: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3: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1: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
8: 姐吃完了。

0: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
1: 我们倒是没关系。
2: 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他今晚也有人吃啊。

0: 佳义，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2: 是，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0: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搬家盆子，着火了。
0: 看看你，
5: 哎哎，走走走。
6: 自己着的火，
7: 跟我，
6: 你站在这儿别动啊！
0: 大姐，我也去。

0: 哎呀，这房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哎，
1: 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的。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2: 对。
3: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是他点的蜡烛，是他擦的火柴。哎呀，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 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人没事比什么都好。嗯。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4: 走吧，回去吧。
3: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我想参加工作。嗯，
5: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嗯。
3: 哎呀，嘉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2: 好。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要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
0: 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的吗？姓何，叫向东。
2: 何向东。
1: 建国啊，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1: 啊，
0: 好，
4: 好，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小年
1: 儿，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对
1: 呀，对呀。小年儿，
6: 小年
0: 儿，小年儿。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学龙为您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2: 妈，不辛苦，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7: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2: 什么呀，像秋芳？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敏，是吧？

0: 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哎，
1: 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
2: 周到，
1: 你比你比你有水平，
3: 太看得起我了，
0: 建国。
1: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3: 这话夸张了。
1: 建国来当家？
3: 不不不，哎，这话夸张了。
1: 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
0: 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3: 行行行，来喝酒啊！
4: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

0: 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了。
1: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2: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3: 对，小梁饿了。
4: 喝点吧。
1: 好，
4: 来。
1: 妈说了不喝了啊。
4: 哦，梁哥饿了，
3: 是吧？到底是。
4: 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5: 真好玩。哎，真好玩。
6: 喂，小心点啊，你们都。
5: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7: 我可不敢。
5: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7: 老四，你小心点啊。
5: 知道了。

0: 老师，姐，怎么了，老师？
1: 老五，去吃饭。
2: 知道了，大姐。
3: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

0: 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们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
8: 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9: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

0: 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0: 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

0: 很荣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3: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

0: 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还不肯出来？
1: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2: 会留疤吗？
1: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2: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1: 车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
2: 那好了，好了。
1: 滴点香油，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3: 等一趟啊。

0: 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时候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6: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哎
4: 呀，你让我自生自灭。
7: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这干嘛的？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减肥加1.82而已，戴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这多可爱呀！我也戴。
1: 咱俩统一战线，你看多可爱！你也挺好看。
2: 哎，老何。
3: 哎，老何，有人找你。
2: 你是贺长胜吗？我是。你好。 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3: 哦，坐吧。有人揭发汤大虎，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谢谢。

坐这儿的啊、哦。哎呀，啊，其实呢，

0: 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1: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0: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的。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1: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0: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2: 好了，你在这儿吧，
0: 我去看看孙女儿去
2: 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4: 刘妈说秋芳报了。啊？
2: 嗯。秋芳要考了，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敏。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3: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那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3: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3: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3: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3: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了？爸做你工作了？
3: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嗯
4: 嗯，佳丽，
1: 哎，
4: 来来，
1: 你呀，别老穿到老二去高考啊。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4: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

0: 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0: 女举人干嘛使？
1: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2: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2: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2: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0: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六个大学生啊，你想想。
3: 我回来了。
1: 爸，哎，快过来快过来。
3: 怎么了？
1: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3: 啥事儿啊？
1: 佳文考大学的事儿啊。
3: 谁？老二啊？啊，这不是不好吗？
1: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3: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1: 试试呗。
3: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1: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嗯，
3: 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2: 爸，
0: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1: 行，拉钩。
3: 这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3: 拉钩，
4: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3: 啊，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1: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3: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爸，格局大一点。
5: 欧阳宝，
6: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5: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6: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呦，
5: 我就是不想吃了，
6: 你走，你走，
5: 我不吃了，走了。
3: 啊，叔啊，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6: 是没呀、
1: 啊？你吃饭啊？
6: 吃过了。
1: 再吃点呗。
6: 行。

0: 家住哪儿啊？南菜市啊。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妈不在了，爸是工人。家里兄弟姊妹几个？10个弟兄。10个，都是弟兄啊？嗯。哎呦，你这10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2: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0: 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1: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0: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1: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0: 遵命。

0: 行了，不打上来了吧？
1: 差不多吧。
0: 走，下馆子。
1: 哎，姐，不用了，回家。好。

0: 讲慢一点啊。
1: 招厨房的信。啊。
2: 来，你的信。
3: 哦，谢谢。妈，妈，易学院的信。
0: 易学院的信。嗯。哎呦。写的考上了，考上了。
4: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0: 你没来得及，姐。
4: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0: 我尽力了。
4: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0: 我不考了。
4: 啊？为什么？
0: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4: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4: 再努把力，明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0: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意义，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
1: 我正式参加工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1: 霍英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0: 好的。
1: 你是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
0: 还有一窝不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2: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1: 我要你命，你给吗？
2: 给。
0: 你给我也不能要。
2: 你别看咱们家就五个闺女。 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1: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
3: 哎呦，你才经历过。

0: 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是吧？
1: 爸，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
2: 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1: 姐，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2: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1: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
4: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你个拔了。
0: 抱歉，
1: 对不起。
0: 大点声。
1: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
0: 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
5: 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
6: 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
5: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3: 小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2: 没遇到合适的。
3: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2: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3: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2: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0: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6: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0: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6: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0: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6: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嘛，是不是？
0: 对呀，
6: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了。
0: 就是。

你们

0: 我是美国，资料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美国，美国，哎，
2: 怎么了，郭姐？
1: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
2: 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1: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单身好。老何呀，这个事儿啊。
3: 你得琢磨琢磨，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4: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0: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4: 对，
0: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0: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4: 行行，
0: 好嘞，好，再见啊。
2: 何家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2: 一会儿就开演了，啊？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2: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2: 那我陪你走两趟。
1: 那你不看电影了？
2: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2: 没事，你走两步。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2: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
5: 走开，走开，走开！
6: 哎呦喂！
1: 哎呦，妈！妈！
6: 哎，嘉文，我刚才去打点酱油
1: 啊。
6: 哎呦，
2: 你脚能沾地吗？
6: 哎呦，好像不行。
2: 啊，
6: 不行不行。
2: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6: 哎呦，那不合适吧？
2: 没事，
1: 背着妈，让她背吧。慢点
6: 哦，好，
2: 我自行车。
1: 好，
6: 哦，那那
2: 哦，
6: 哎呦，不好意思，
2: 没事，阿姨。
6: 哦，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6: 这是
1: 里边里边
2: 哦，
6: 对，哦，让我坐到长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6: 哎呦，谢谢，要我这个嘴可以。哦，
1: 好，
6: 妈，
1: 怎么了？
6: 哦，这上战场了，负伤了。
7: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
6: 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2: 没事啊，
6: 谢谢。
2: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是。
1: 你去拿红花油，好。
2: 看看脚没事。
6: 骨头没伤，
1: 好像有点肿
7: 啊，
1: 有点哈。
7: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6: 那去医院吧。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2: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6: 有。
2: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7: 哦，好。火柴来了。
6: 何先生，这儿有点，这儿有点。哦，没事。
8: 大姐，大姐。
7: 哎。
2: 来，
7: 让，演杂技呢？
2: 阿姨，你忍着点啊。
6: 好。
7: 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呀？
9: 啊，我。
6: 都做作业去，别杵在这
7: 儿。嗯，
6: 快去。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

0: 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

0: 水殆尽。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0: 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

0: 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儿，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5: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6: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2: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5: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2: 直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直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直速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瑞格纳斯胶原肽，养肤润发，好气色，年轻状态天天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1: 阿姨，我叫陈卫国。
0: 哦，卫国。
1: 哎，
0: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面粉厂的？
1: 啊，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0: 哎呦，那吃香啊。嗯，
1: 还行。
0: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2: 妈，你脚不疼啊？
0: 哎，真的好多了。
1: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0: 你人真好。
1: 你别客气，阿姨。
3: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4: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上这么个黑皮子，赵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2: 真不用去医院啊？
4: 不用了，不用了，
1: 骨头应该没事儿，
0: 没事，
1: 养着就行。
0: 哎，人真好。妈，哎呀，我回头那个。
4: 妈又来了。
0: 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1: 啊，
0: 好不好？
1: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0: 好。
1: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4: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5: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4: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春荣，你说说。
6: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0: 凤花，
1: 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卫国，
4: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1: 非他不娶？
4: 妈知道了。

有人吗？

0: 被子啊？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哎
1: 呀，那感情好。哎呦，
2: 喝点茶。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那该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1: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支慧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2: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0: 你流
2: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
1: 贵重了，
2: 太贵重了。你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3: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2: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2: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2: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2: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嘉文和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2: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2: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3: 不知道怎么想的你。
2: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3: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4: 工作

0: 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1: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0: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1: 行啊。

0: 想到那么麻烦。
1: 爷爷，我有你在边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混沌蓝桥》。

0: 不怀疑了，不犹豫了，不嫌弃了。哦，你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哎，加欢吧，
3: 醒醒，散场了。走吧，易。易，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4: 哎，我的包。谢谢啊。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4: 挺好。
5: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4: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5: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4: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4: 啊，
5: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4: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5: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4: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博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
0: 嗯。
3: 啊，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0: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6: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了
3: 啊，
5: 行，
6: 走。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还没。
5: 试试啊，行。

0: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1: 你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2: 爸，
0: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1: 对，没事。
3: 小妮，来。
4: 我爸，
1: 来。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0: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1: 总长没亏了嘴，
0: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2: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原先啊，想传给建伯，可建伯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嗯，你选的人不错。
0: 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跨步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你试试。
1: 哦，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库蛋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喂我的。
1: 大五哥，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来来
4: 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呀，嘉文，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卫国啊，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5: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5: 你看你看，大嫂。
7: 大嫂好，
8: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5: 小妹。
7: 妹妹好。
5: 还是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6: 会说话。
5: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10: 知道了，
11: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1: 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来，
12: 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来，
10: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5: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6: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4: 来
6: 来，
4: 来来来，吃菜，
5: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4: 好，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5: 谢谢妈。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冰糖汤。
7: 谢谢，谢谢。
0: 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13: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0: 嗯，
13: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0: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13: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嘛，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0: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3: 工艺美术厂。

0: 姐，干嘛呢？没干嘛呀，我看一下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1: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买呀，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
0: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2: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
3: 啊？你怎么知道？
2: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3: 哦。下个月再说吧。
2: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3: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2: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3: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过一阵子再说吧。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嗯，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
0: 这个背景好，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
0: 行，找你一张。
2: 大哥，啊，帮个忙，拍张照片。
1: 我这也不会啊，
2: 没事，我教你。好，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1: 哦，明白了。
2: 谢谢啊。
1: 啊。
2: 你说一二三。
1: 一，二，三。

0: 再来一张。
1: 一、二、三。
2: 来，妈妈抱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3: 好，
0: 背影湖。
3: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1: 来，准备。
2: 老三，干嘛呢？
4: 手拿下去。放
0: 开。这酒店大姐是吧？
4: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2: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4: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2: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4: 我
2: 哪来的钱买的？
0: 一爷，一爷，哎，一爷，哎哎哎，哎，一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一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5: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一爷。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4: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啊。
5: 撒谎！
0: 一个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爷，爷，他是我爸。
6: 南瓜瓜子。
0: 爷。
4: 你爸，你躲什么呀？
0: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4: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0: 别呀，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7: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4: 大爷你好。
7: 哎，你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7: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4: 这哪的话呀？
7: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4: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7: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哎，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4: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7: 那我去忙了。
0: 哎，爸，哎，那你忙吧。哎，
7: 你吃点瓜子。哎，吃份的拿点，拿点，
0: 没事，拿吧。
7: 你拿
0: 进来，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哦，好，
7: 多，哎，多招待，好，哎，好好，
4: 谢谢，
7: 我先忙啊，哎，
4: 再见，
7: 哎，瓜子儿嘞。
0: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8: 还有水蜜分呢啊！哎，老婆呢？
9: 我
8: 选哪一套啊？还有没有一楼的？
9: 一楼的啊，
8: 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9: 我要那套。
8: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了，我就害怕爬楼梯。
10: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

0: 阿姐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1: 老何，一楼啊，一楼，一楼，一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三
0: 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了。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它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跟你说，
1: 厨房在哪儿呢？
0: 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个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0: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

0: 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

0: 腰。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

0: 体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我们今天主食材就是一西红柿，
10: 得给我们来点新鲜的。
11: 我做一个什么西红柿

0: 炒茄子。
1: 西红柿啊，甜甜酸酸的，茄子呀、啊，稍微有一点涩，配在一块口感特别好。
2: 您要做什么呀？
3: 春蛋番茄
2: 就是今天
3: 包，一会儿要妙招就出来，妙用。
2: 对，
1: 这银丝。
2: 长这么大，我头一回吃这东西了。
4: 下锅开始，15分钟让您吃上那排骨，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排骨，骨头出来了，就是肉缩起来了，就已经达到嫩熟阶段了。
2: 有点脆声的那种感觉。
5: 脆爽的感觉，
6: 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我们今天主食材就是一西红柿，
1: 得给我们来点新鲜的。
2: 我做一个什么西红柿炒茄子。
3: 西红柿啊，甜甜酸酸的，茄子呀、啊、稍微有一点涩，配在一块口感特别好。
0: 您要做什么呀？
4: 春蛋番茄
0: 就是今天
4: 包，一会儿就妙招就出来，妙用。
0: 对，
3: 这银丝
0: 长这么大，我头一回吃这东西了。
5: 下锅开始，15分钟让您吃上这排骨，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排骨骨头出来了，就是肉酥起来了，就已经达到嫩熟阶段了。
0: 有点脆声的那种感觉，
6: 脆爽的感觉。
7: 对，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我来这饿得不行，咱吃什么？咱接着吃西红柿吗？
0: 张大姐跟我说了，人家这个西红柿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的。
1: 张姐家的这西红柿纯天然无污染，它就是有那西红柿那味儿。
0: 哎，更重要的是，这个季节吃点西红柿，营养价值老高了，是吧？
9: 老高了，不要小看这个西红柿啊！
1: 谁小看西红柿
9: 呀？太有帮助了，减肥是一个方面，第二预防前列腺癌啊。番茄红素啊，
1: 你说这还让我爱听着，我以为能，
9: 这是实话，
1: 真的预疗前列腺癌啊。
9: 对，另外可以当水果，因为它的 VC 是苹果的20倍。
0: 所以就是夏天应该说家家户户都吃西红柿，但通常别人家吃西红柿都怎么吃啊？
1: 老方，这我是专家啊，对吧？西红柿炒鸡蛋，
0: 对，
1: 鸡蛋炒西红柿，
0: 对，
1: 西红柿鸡蛋汤，
0: 对，
1: 对吧？
0: 西红柿鸡蛋卤，
1: 对，
10: 西红柿拌白糖。
1: 除此之外，就再不知道西红柿怎么吃了吗？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吃？因为你没来我家呀。
1: 我天天
0: 来我家的时候没碰见这两位啊。谁先来呀？
2: 我先来。好，就是我先来。
0: 我们今天主食材就是一西红柿，
1: 对，
0: 想要别

0: 的。
1: 什么叫
0: 能少则少，能不用则不用啊！
2: 您今天得给我们来点新鲜的。
1: 我做一个什么西红柿炒茄子。
0: 这个菜应该是最普通的大众菜，我们家家户户可能很多人都做过。那就要看看你做的跟人家别人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2: 对，
0: 你做的这味儿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地方？
3: 有没有窍门啊？
0: 你用几个？
1: 马上起飞！
0: 等等，你要几个？
1: 我要两个。哎，不，别打，我要这俩。我要这俩，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俩硬，
2: 啊，得要硬，
1: 这俩软，
0: 啊，为什么要挑硬的呢？
1: 挑硬的出来后，它的形状好看。
4: 哦，行了，把软的搁一边，给我留着，
2: 一会儿留着。
0: 就这软柿子，你也就不说你了。
1: 我实在就是很想。茄子，番茄，
2: 还有
1: 香菜，
2: 就这三种东西啊，
1: 就这三种东西就够了。
2: 茄子得削皮是吗？
1: 对。
0: 茄子切什么呀？切条、切丝、切块啊？
1: 切丁。
2: 切丁啊。
1: 因为你没说丁儿，
2: 你要说丁儿，他就说切球。
1: 对，这个茄子呢，我们切丁儿呢，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太小了炒完了没东西，太大了，炒完不好看，
0: 太大那叫块，那还叫丁儿吗？
4: 西红柿啊，甜甜酸酸的，茄子呀、稍微有一点涩，配在一块口感特别好。
2: 这西红柿切什么呀？切丁儿，
1: 也切丁儿，
2: 切丁儿，
1: 对。
0: 啊，这也切丁啊？
1: 对，
0: 那待会儿这一熬一锅炖，不就炖烂了吗？
1: 炖不烂，放心吧。你要想让它烂，它怎么都能烂；你要不想让它，怎么都烂不了。
0: 行了，都切好了是吧？
1: 都切好了，就基本上就完成任务，把火烧上，完了呢，把茄子放锅里炒。哎，
0: 不用搁油吗？
1: 不用搁油。
2: 哎，不是，人说茄子，我稍等一下啊。我小的时候吃茄子，家里人都得放油，为什么？说茄子特别吃油。煸出来才香啊！
1: 对啊，
2: 您这怎么不放油啊？
1: 因为我们不要省油嘛，这煸完了后省油。
2: 这关键能吃吗？这东西
1: 能吃，
0: 而且
1: 煸完了以后呢，这个茄子味道也好，还有肉头感。
2: 是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以后下回来这儿，尽量都做这样的菜。是吧？
1: 对，
0: 省油，
2: 但是费火，
0: 直接连水也都不用泡，直接在这炒炒。
2: 这没有油煸，这得煸多长时间？我这看着好像没头啊，这煸上。
0: 这一会儿热了就行了吧？
1: 对。
4: 但我觉得他这么做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夏天吃。夏天其实啊，少吃点油挺好的，它清淡呀。
5: 对。
4: 西红柿、茄子都是夏天的菜，所以是一个应季的菜。
5: 对。
2: 这茄子瞬间小了。
0: 对，它慢慢的
2: 水分就出去了，是吧？
1: 你要饿的时候啊，你就瘦。你要喝点水，吃点饭就胖了，是一个道理。
2: 这是饿了呗？这是
1: 对，这是饿了。要紧身塑身，你知道吗？
2: 所以一会儿再给了点汤，它才能吸饱，才好吃，是吗？
1: 对，
0: 在这个茄子都炒蔫了啊，应该说把这个水分充分的都炒出来了之后，现在我们就开始炒了，是吗？
1: 对，炒了。完了，这时候呢，我们要两粒就够。
0: 八角，
1: 对，八角。
4: 这个注意，这是窍门啊。两粒八角，
2: 这什么窍门这是？
1: 因为这个什么，我们拿油煸香它以后，你再炒茄子，它会有一种肉香味。
0: 我们说这个素菜炒出来味儿要好很难，你这个妙招就在这儿呢，是吧？
1: 对。
2: 那我问一下，比如今天我想弄点土豆，想吃点肉味儿，我放点这行吗？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把这个大料呢炒出香味儿以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茄子。啊。
0: 嚯！
2: 哎，等于就是说要想做素菜，没肉。
0: 里面有点
2: 肉味儿，用点大料就能出味儿。
0: 而且你看这个菜，其实最简单的在于哪儿？连葱姜蒜这些，
1: 给点
0: 费事的。
2: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做茄子，
0: 还得这个准备的都没有。
2: 做茄子，牛大师，我觉得好像应该离不开蒜吧。你也没蒜是吧？
1: 不要蒜。
0: 就同样，咱们都在家里做这什么茄子炒西红柿的，可能每家的做法都不一样。
1: 对啊。
0: 今天我们跟这赵老师学的就是先放一什么呀？大料。
1: 大料。
0: 炒出肉香味。
1: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西红柿放进去。
0: 包括我觉得他就用香菜，我觉得这也不会说是一般在家里西红柿炒茄子里头用到香菜，他也用到香菜。
4: 茄子跟香菜配的。
1: 我们给一点点。
4: 北京原来有一道这种老菜叫煮咸蹄儿，上面就是搁香菜的。
0: 加点盐，
1: 糖，
0: 就是盐和糖，
1: 对，
0: 只用这三种调料。
2: 这菜有点偏甜是吗？
1: 没有，它加糖加盐点是为什么？它是去那个西红柿酸味儿。
2: 明白了，这就快完事儿了呗。
1: 对，基本上完事儿了。
2: 我给你准备盘子啊，别说我不干活。
0: 你这炒的也太简单了，这能好吃吗？
1: 这时候出锅的时候，把香菜粒放进去。
2: 我说句良心话，老方，你问到我心缝里了，
0: 是吧？
2: 就这道菜要难度没难度，
0: 要技术没技术，
2: 这好吃，技术不知道有没有啊？那锅，给哥拿个勺，
1: 拿了就好了。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

0: 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您要做什么呀？
4: 我呀，你看啊，我来一个，这叫什么？番茄。
3: 番茄。
4: 这叫什么？你看，
3: 鹌鹑蛋。
5: 哎，
4: 春蛋、番茄，这还有点东西。
5: 粉丝。
3: 粉丝。
4: 哎。
3: 这就是今天。
4: 粉丝包。
3: 哦，那就行，那咱们来吧，行吧？
4: 我这嚼的这粉丝先，趁那油呢没热乎呢，把粉丝嚼短了。
6: 这牛老师，您切的也是丁儿。
4: 这个不切丁儿，整个的吃吗？
6: 我切块儿可以啊，您赵斌切的丁儿，您切的也是丁儿。
3: 我们这切的叫小块儿。我开大火吗？你是要炸什么呀？
4: 煮熟了的鹌鹑蛋。
3: 哦，要炸一下是吧？
4: 哎，对了，得见色儿那个。
5: 哦，就给炸成
3: 金黄色是吧？
4: 对，
5: 那种是吧？
4: 虎皮蛋，炸成虎皮蛋。
5: 哎，老方炸去吧。
4: 别，你可千万别炸。
3: 怎么了？我这技术不行吗？
4: 不是，我怕崩着你。
3: 啊，它会崩啊？
4: 嗯，它有响。
3: 没关系，我有盾牌。
4: 哦，有盾牌。等会儿我告诉你，别着急。
3: 哦，好。这番茄都切成丁儿了，是吧？
4: 这个时候你看鹌鹑蛋
5: 啊，
4: 我呀炸一下，怎么就上色好
3: 啊？你是需要什么？
4: 我就咱们家有点这特殊的玩意儿，
5: 啊，
4: 黄酒。
5: 黄酒。
3: 哦，黄酒要放一点在鹌鹑蛋里，为什么呀？
4: 一会儿要妙招就出来，妙用。这个呢，一会儿的油温一上来呀，
3: 啊，
4: 一炸，它就均匀的。上色全是金黄
3: 哦，就是因为加这点料酒。
4: 对，就这么点
3: 儿。哦，我还以为直接炸呢，闹半天还得加上点东西是吧？
4: 对，这不是都告诉你了吗？这就是生活的窍门。
3: 哎，可以了，我觉得油温挺热的了，是吧？会溅哪儿都是吗？
4: 它不会溅我，我怕溅着你。
3: 哇，今儿我也长学问了。先这个鹌鹑蛋之前先搁一点料酒，能够炸出金黄色。
7: 炸出来就是一锅金
3: 珠。哎呦真的，你看瞬间变颜色，好漂亮。哎，如果要不加那点料酒呢，出来的颜色
4: 行也行，没有这好，
5: 就没这颜色这么漂亮，
4: 也没有这么匀。
3: 对，哎呦，真好看。
4: 关火这就
7: 啊，这就是窍门。
3: 漂亮漂亮。
7: 这菜肯定特漂亮，金珠配银丝。

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这锅啊，

0: 对，最后再放葱。那如果我们家没这么大砂锅，不能这么炒，用别的。那你可以拿那个做呀。
1: 用这个做。那就不叫粉丝包了，是吧？
2: 我特想问一下，拿砂锅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哟，
0: 这原汁原味儿啊。
1: 它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水分保留在这个锅当中，
2: 就保温保得更好，是吧？
1: 对啊。
2: 我真香，葱姜不煸不香。来煸香了，
0: 煸香了。哎，你这就西红柿是吗？这，
1: 我发现你这食材也很简单，是吧？你还想要点什么？
2: 但是鲍鱼啊，螃蟹呀，
1: 可以，
0: 虾呀，
2: 可以，
0: 都可以放到这锅里。
2: 现在如果有螃蟹，宰成块，搁里边煸了，虾结成段，搁里煸了，
1: 真香。
2: 出香味了吧？
0: 这个咱们把西红柿下去。哇，这菜怎么那么好看呢？对，是的，是的呢。要砂锅要炒个菜才好吃呢吧？哦，真的吗？就跟它那个器皿的材质有很大的关系。
2: 对，
1: 它受热均匀。
0: 哦，
1: 香啊！
0: 哎，这就先焖上了。
2: 这盖上盖连煸带捂。
0: 水蒸气不能跑，
2: 都流了，
0: 都流进去了，是吧？然后呢，
2: 那西红柿汁儿就融化了，出来了。一会儿好把这粉丝搁里边，是吧？
0: 对。然后在最后把那安贞带往里头一甩，
1: 完事儿。
0: 简单，
2: 聪明。
0: 其实做这道菜，最重要的是
2: 锅，
0: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砂锅啊。
2: 多翻翻身儿，哎，再盖上再煸啊。
0: 锅，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砂锅啊。多翻翻身儿，哎，再盖上再煸啊，一定得煸透了出了沙。
2: 哎，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做西红柿卤吗？
0: 这药现在搁盐，它叫汆，不能叫卤，卤得勾芡。
2: 哦，
0: 是吧？
2: 卤跟汆是区别是一个勾芡一个不勾芡。
0: 对呀，卤得有勾芡。
1: 我们可长学问了，我这不骗你，以前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2: 这弄的什么时候啊？
0: 这个让它摆这个西红柿的汁水都出来，最后呢来焖这粉丝，粉丝是很吃汤的。最后这个粉丝啊，我觉得已经非常好吃。
2: 肯定。
0: 关键来了啊！
2: 哎，关键的时候要放盐了是吗？
0: 对了，
2: 小窍门
0: 一点就通。这个关键时刻， 盐了吧？
1: 今儿来人多啊，菜少啊，
2: 就得多放盐。
1: 对了，多搁点盐。
2: 为什么放这么多盐啊？啊？
1: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盐啊？你们吃那西红柿炒鸡蛋是吧？是不是？
2: 对。
1: 吃那西红柿炒鸡蛋，
0: 对，
1: 搁好多糖，
0: 啊，
1: 甜不嗦嗦，
0: 对，
1: 不好吃
0: 啊。
1: 你看这西红柿没有？它是有点酸，为什么酸呀？因为它有果酸，是不是郑老师？
0: 嗯，
1: 不好吃。你拿盐，盐够了，把酸拿住了，咸压着这，咸压着这酸了，这个甘甜味儿都上来了。
2: 哎，那我
1: 明白了吗？
2: 那我能说点吗？
1: 你可以说。
2: 你放那么多盐，人郑老师肯定不高兴了。人说了，我们每天吃盐是限量的，你这一光这一个菜放这么多盐，
1: 那这个盐
2: 超量了不？
1: 没有，这勺小，而且这盐的品种不一样，
3: 一克
1: 是不是？这是他这盐是低钠盐，你知道吗？
3: 人家买的是高钾低钠盐，
1: 明白了吗？
2: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把这个西红柿这个酸味压下去的时候，可以用盐，
3: 少许的盐，
2: 少许的盐。
1: 这时候呢，咱们加点黄酒，
3: 黄酒
1: 啊，说咸的，
2: 没咸，不咸，
1: 不单要加点咸，我还要加点药。
2: 哎，
1: 这你喜欢吗？
2: 这味精
1: 啊，喜欢吗？
2: 这个，你看你随便吧。
1: 你要说喜欢，我就少搁点。啊，
2: 我不喜欢，啊，喜欢喜欢喜欢，来一点点啊。
1: 这时候我们把这粉丝，你看出了汤汁了啊。
0: 我给您把粉丝备着。
1: 哎，出了汤汁了
0: 啊。
1: 汤汁自然的，这汤汁出来了，我们把这粉丝搁进去。
4: 哎呦，
0: 这小火吃才怪呢
2: 啊！
1: 小火慢慢一煨，
0: 这是鱼翅，这哪是粉丝？
1: 这可不就是鱼翅吗？
0: 啊，
1: 看这个，

0: 咱盖盖吧，
1: 对，盖上盖一闷，
0: 盖上，
2: 好，你盖多了，这还需要焖多长时间呀？
1: 您这粉丝呀，软和了，
2: 就熟了。哎，
1: 说时迟那时快，
0: 软了。哎，
2: 刚才
1: 你猜怎么着？把这小香葱往上一撒，您愿意吃香油的，您
2: 来一点香；
1: 您要愿意吃的，您两滴；愿意吃蒜泥的，您砸好了撒斧头。
3: 这我认识，
4: 就排骨吗？没了。
2: 我跟你说，
4: 西红柿。
3: 对，
2: 我们这排骨，您看啊，葱姜蒜，
3: 对，
2: 讲究，
3: 对，
2: 这是
4: 番茄沙司，
3: 我加西红柿，我加西红柿，
2: 淀粉，你就说简单不简单吧？
3: 比何老师省料，真的。
4: 不光省料，咱这料主要它家常，咱还边做着边说。
2: 对，行。
4: 咱们第一步啊，先是放点盐。
2: 这先把这个排骨都不用焯水，先放盐呀？
4: 对，不焯水啊，咱们直接呢把它抓一下啊，抓一下之后呢，咱们让它稍微的腌个几分钟啊，这几分钟呢，让这个盐的这个渗透压作用进入到肉中，然后等会儿我们吃起来一个肉啊，会让觉得肉质比较松软一点哦。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菜特点在哪儿？你看何老师那个得要技术，您又得切又得盘又得炸，
3: 费老劲了，
4: 费老劲了吧？
2: 是啊，
4: 咱得不用
2: 现成，
4: 买回来就这样，
3: 都从超市里买就这样，人家可以给咱剁好了。
4: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您在家吃排骨得多长时间做一锅排骨？
3: 我在老长时间了，
2: 最起码
3: 40多分钟吧，
2: 40分钟照一个小时吧，要把它炖烂活了
4: 哈。今儿咱从一会儿开始下锅开始，15分钟让您吃上那排骨。
2: 我给您开火。
4: 好嘞。而且咱那个操作还简单啊，
2: 加点油是吧？
4: 对，您给我来点油。
2: 好嘞。
4: 咱们这边烧着锅，这边咱们排骨腌了几分钟哈，这边咱们准备点干的淀粉啊，玉米淀粉就好了。
2: 啊，这也要。
4: 要淀粉。
2: 蘸着煎一下。
4: 咱们还不是蘸，咱们准确的说是胆。胆的目的是这样，因为排骨经过这个盐之后，它会有一点汁水渗出来，然后这样下锅会噼里啪啦崩成麻子。这第一步呢，我们上了粉之后，它就不会崩溅。第二步呢，上了粉之后，它表面会起到一个粗糙的感觉，一会儿会更容易挂汁儿。所以我们去胆粉。
2: 何老师，
4: 这种
2: 一会儿我那一盆那个淀粉，你看给我下。
3: 我给您对比一下，何老师。你看何老师用这个，我这都留着呢。
5: 谁家还不过个年过个节呀？
4: 咱们这个锅呢烧热了之后，这个排骨表面粉多了，咱还得往下掸掸啊，就直接铺到这个锅里，就是表面没有水分就好了
2: 就可以了
4: 哈。
6: 哎，范师傅，哎，您这下锅是从现在开始算吧？
4: 现在开始算，15分钟，
3: 15分钟，
6: 倒计时开始，
4: 好嘞。
3: 超过15分钟，
2: 我能问一下，能对我们家的新朋友们，你们稍微人性一点吗？
3: 老百姓做饭不能太长时间，
6: 我们都嘴急，你知道吗？
2: 这火我要不要关小点啊？
4: 不用。
2: 不用啊！
4: 哎，现在咱们还不用关小火啊，咱们现在得要这个迅速的有这个表面，让它这个
2: 得成
4: 为成为一个定型啊。
2: 嘿，
4: 正好。嘿，然后我们现在看看就可以翻面了啊。就这样，表面有点焦焦的，
2: 黄焦焦的，
4: 哎，就这样。嘿，翻过来，咱们煎另外一个，
6: 跟家煎奶鱼差不多。在这个猪身上呢，排骨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地儿，是啊，所以说呢，范大厨

0: 把这个肉的一些不好的腥气味给
1: 带走了。
0: 对，
2: 好，
0: 这排骨就煎好了。你看我们这个排骨是基本上每个面都是这种焦黄的状态啊。我们现在把排骨往后扒了吧，一点啊，5毫升。
3: 你不用省，你得好吃，你知道吗？
0: 没问题，您放心，咱把葱姜蒜就在这儿啊，就借着这块儿，咱给它煸一煸。这个葱姜蒜的香味有了，咱接着把番茄从这儿加进去。
1: 这番茄把那个皮儿去了，
0: 哎，去了皮儿，
1: 拌了番茄粒。
0: 没错，咱这个番茄呢去了皮儿是为了咱那个好嚼好消化，
1: 口感很好。
0: 对，免得到时候吃的时候咱不还得吐皮儿吗？
2: 对对对。
0: 这边番茄虾丝，都在这个锅前面那块炒，所以这样呢，我们稍微炒一炒，就可以把它翻一翻。
2: 那这需要还要倒点水烧会儿。
0: 对啊，
1: 我给你准备点，开水吧。
0: 一定要开水，凉水咱就15分钟受不了了。
3: 对，把那个肉都给激起来。
0: 咱们现在
3: 不太好煮。
1: 需要倒多少呀？
0: 您倒

0: 哎，这要盖吧？
1: 要盖，咱们还得再放一点盐，因为刚才我们腌的时候放了一点盐了。然后糖，
2: 这是甜口的哈。
1: 对，茄汁儿，
0: 因为茄汁儿肯定要加糖来去中和番茄的味道。
1: 好了，盖盖，这个时候呢，八分钟。
3: 那讲八分钟，
2: 那你这只用到了番茄沙司是吧？
1: 对。
2: 那刚才何老师用的是番茄酱和番茄沙司，这俩有什么区别？是一个生的，一个熟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就这俩谁发明的呀？
1: 番茄酱这个东西呢，它是中国人发明的，它是福建人到东南亚谋生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做了一种鱼露，就是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鱼露调味品。那个英国人跟那个荷兰人到东方来做生意，他们到东方来找香料，他们那个路上没什么吃的，就是没什么调味的东西，他们突然发现这个鱼露特别好，就把这个鱼露带回去作为一种东方的产品带回去，而且这种鱼露在它带回去产生利润要远远超过它运到东方货物的三倍，所以他们就大量的往西方带回去鱼露，但是在鱼露在这个他们就在觉得这东西特别好，但是他们本国的厨师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很神奇，就要改造这个鱼露，把这个鱼露里面加番茄，慢慢就演化成现在咱们比较常见这种番茄酱的这种样子了。但在上个世纪，也就是1903年，美国的亨氏公司，它就做成了一种标准的番茄酱标准，也就是现在我们吃这个番茄酱，它正式命名为它为番茄酱。
0: 咱怎么看这个？其实这个排骨啊，刚才何老师也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排骨其实我们今天吃的是它的嫩熟阶段。嫩熟阶段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排骨骨头出来了，就肉缩起来了，就已经达到嫩熟阶段了。
4: 只要再过了这时间就老了。
0: 它还不是老，它是有一个回韧，就是你超过这个时间之后吧，你再吃，反而你会觉得咬不动，不容易咬。
4: 然后就得想烂，就再得尝。
0: 对，就得是45分钟以上那个状态才能行了。
4: 那这就完事儿了是吧？
0: 这就完事儿了。
4: 出锅了，
0: 咱们就来点儿，最后啊，来一点鸡粉，很少量的，把这个味道中和一下。关火
2: 确实挺简单啊。
0: 我们把这个小葱的葱末撒在上面，然后呢，我们用了点刚才何老师剩的青红椒，咱把何老师剩的废物咱都给他用了，
2: 浪费是吧？
4: 何老师到底怎么招您了？哇！
0: 哎呀，您再给我来个勺。
2: 好。哎，来点汁儿是吧？
0: 对
4: 对。
0: 最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快，
4: 完事儿了，
0: 15分钟完成一道排骨啊，
2: 厉害！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

0: 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花。
6: 鸭蛋，
7: 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鸡蛋一点啊。
8: 今天呢，做一道健康鸭蛋卷，
5: 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
6: 适合我们老人吃。
5: 对，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
6: 哎，真香。
9: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带有丝状的肉松呢，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用一点开水把它面团呢和好了，你蒸。
10: 开饭喽！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源自德国。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今天，从一颗河北净菜的闯关之旅，透视生活性服务业里的新动能。
0: 沧州黄骅港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
1: 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今天铺设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对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研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营造有利于算力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审议了河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会议指出，要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清单化、具体化做好整改工作，扎实推动问题归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河北净菜一头服务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这背后是一条从提篮叫卖到品牌化运营的生活性服务业升级之路。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就跟着河北净菜开启一趟闯关之旅。

0: 闯关的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七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这些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
1: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这一掰开，看，再挂啥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0: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
2: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了防虫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结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
0: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儿。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

0: 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
1: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十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0: 这张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净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净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信誉就建立在这一道道检测线上。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
2: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十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是0.3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它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0: 十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5%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成。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两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
3: 从国安到北京1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0: 为了让这1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我省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河北净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
4: 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5: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6: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0: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它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看金融，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涉事蔬菜等5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集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43.04%，比上年提高0.54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50%的鸡蛋、70%的牛肉、80%的羊肉，天津市场30%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
7: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8: 自从有了河北净菜这个品牌，一些超市、餐饮、电商平台都主动过来谈合作，合作社农户的户均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地种植规模。
0: 全国第一的供应量靠的不只是产量，更是河北省从田间到餐桌这一整条净菜服务链的竞争力。从订单农业到品牌标准，再到精深加工、智慧物流、产销对接，这条生活性服务业新赛道，河北净菜正越走越宽。
9: 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沧州黄骅港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扎实推进，以通道。

0: 建设畅通陆海联动，以港口能级提升撬动临港产业集聚。
1: 走进沧州黄华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两个十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完工，五台门机安装到位，码头面层浇筑、化肥仓库打桩加紧推进。项目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将优化货物运输结构，完善大宗散货接卸功能。
2: 项目构建的这个水铁联运、港城融合模式，能够为这个周边企业就年均节约物流成本1.65亿元，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沧州黄华港曾经是单纯的煤炭运输港，港口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多元货运需求。锚定多功能的目标，沧州黄华港大力推进专业码头建设，三年来陆续开工通用泊位、滚装码头、30万吨原油码头、煤炭港区5期、液体化工码头等项目，填补功能空白，完善堆场、铁路管廊等配套设施，为港口多元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3: 我们依托在中西部腹地布局设立的32个内陆港，加强构建海陆联动、腹地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港口由传统单一的货运港加速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型升级。
1: 在大宗散货物流园区，几十辆运输车辆来往穿梭，曾经陆海联动不畅，集疏运体系薄弱，导致沧州黄华港物流效率低，承载能力不足。为打通水铁联运最后一公里，沧州黄华港投资57亿元集疏运体系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目前煤炭堆场和矿粉堆场已完成交工验收，全长12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已经获批，将联动沧港、韩黄、朔黄3条铁路线，推动公铁海联运的开展，
4: 共同组成煤炭、铁矿石、铝矾土等大宗货物到鲁北、冀中南、陕西、内蒙等地的高效低成本物流通道，将为黄岗地区增加3100万吨的货物堆存和运输能力。
1: 为提升港口的国际辐射能力，沧州黄华港主动对接国内大港，2024年开辟美西等新航线，完善航线布局。目前已开通20条内外贸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港口通航，成功入选国家物流枢纽。
5: 紧紧围绕建设国际贸易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和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功能定位，加快开辟咱们黄华港到迪拜港等外贸集装箱航线，深化与宁波舟山港国内外重要港口的交流协作。
1: 黄华港货物吞吐量连续6年突破3亿吨，2025年达3.66亿吨，今年前4个月完成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
6: 我们沧州黄华港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煤炭、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码头协同推进。这些码头项目建成以后，我们的港口的吞吐能力将增加1.47亿吨，集装箱增加100万标箱。
7: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铺设完成，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打下基础，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1: 1号线3期铺轨工程2026年3月开工，全线铺轨总长7.5公里。记者在上庄站轨道施工现场看到，在完成最后一段轨道的焊轨、钢轨接头打磨及线路精调等工作后，整个铺轨工作圆满收官。
8: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采用多点位加反铺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辟了6处铺轨作业面，实现了多点发力，
9: 克服了轨道倒床形式多、工序转换繁琐复杂、各专业穿插施工等严峻挑战。全线铺轨应用了高精度 CP3 测量技术，将轨道几何尺寸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1: 1号线3期工程如期实现轨通，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提供了有力保障。接下来，施工单位将全面开展列车牵引供电、全线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工作。
10: 我们将在轨通的基础上，紧盯关键节点，狠抓质量安全，全力确保1号线3期工程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1: 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为1号线西延线，设淮安路站和上庄站2座车站，向东衔接已运营的西王站。年底开通运营后，石家庄地铁1号线总长度将超过41公里，成为串联城市主城区的骨干线。 截至目前，整个工程全线车站及区间主体工程轨道。

0: 工程全部完成，车站附属工程、常规设备、系统设备工程各专业均在紧锣密鼓向前推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今后五年我省如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 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强化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统筹支持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吸纳就业主力军作用，扩大绿色产业、康养产业等新兴产业就业容量，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做好合理保障义务教育教师薪酬待遇相关工作，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在推动社会保险扩面提质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全面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加大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等保障救助力度，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能力，推动社会救助常态化，加强基本生活救助与就业救助、产业帮扶等政策有效衔接，整合优化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各类救助帮扶。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儿童福利保障拓面提质，加强社会关爱，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和农村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工作，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供给，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提高保障性住房配置效率，通过利用存量房源、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满足新增住房保障需求，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2: 省农林科学院日前举办科技成果推介会，发布112项科研成果。
3: 发布会集中推介了小麦、玉米、草莓、樱桃等五大类作物、112个农作物品种，以及烘焙面包、果蔬果汁等44款精深加工产品。同步发布优质院企合作项目11项。
4: 这些成果包括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还有新模式。这些成果呢，直接面向企业。我们可以直接落地转化应用。
3: 发布会上，省内16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分别与省农林科学院签署了精品蔬菜生产技术服务、大豆新品种成果转化等院企合作协议40项。
5: 我们跟省农科院签署了北方冷粮精品蔬菜高科技转化技术，对崇礼互动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耕旅绿色发展进行了很好的推动。
3: 据了解，14、57省农林科学院累计审定新品种365个，其中6个品种和5项技术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节水小麦、抗除草剂谷子、高油酸花生等特色作物育种领域稳居国内先进行列。按照计划，今年省农林科学院将聚焦创新成果产业化，对接涉农企业合作社，

0: 打通转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今年我省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0: 聚焦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今年我省将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开展质量技术、质量水平、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调研分析，梳理产业链中质量管理的难点、痛点、堵点，形成产业共性质量问题清单，重点为不少于200家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小微企业提供涵盖标准解读、工厂检查、体系融合的一站式辅导服务，助力企业降低质量成本和防控产品风险，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质量认证方面，我省将深入开展质量认证加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建设等市场监管工具的融合发展与协同运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基础零部件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质量认证帮扶行动。同时，我省还将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组建质量认证技术创新联合体，攻克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数字认证、绿色认证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简讯。
0: 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河北2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河北展区以技联精金、制造共赢为主题，设置大模型、人工智能、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智能设备、无人机和机器人6个板块，通过现场演示、实物观摩、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可信安全计算芯片、轮式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视觉与智能检测解决方案、产业协同数字化平台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围绕智能产业开展合作交流。
1: 日前，河北省高端家政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雄安班正式开班，行动对标京津服务疏解，精准匹配高层次人才在婴幼儿照护、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助力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0: 日前，河北省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启动，全省1100余家医疗机构与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参会，活动立足我省医疗器械领域700多亿元的产业规模和5000余项有效发明专利，系统挖掘并转化临床创新成果，缩短产品上市周期，推动一批临床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3: 近日，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我省的石家庄航空科普实践教育基地、河北省综合细胞库科普基地等18个点位入选。此次发布的科普资源地图涉及医药健康、航空航天、合成生物等高精尖产业与未来产业等62个科普点位。
1: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核雕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刀琢毫厘、合韵烟罩两大比拼环节，谁能凭刀工技法与新颖构思展露锋芒，拔得头筹？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浅滩铺绿，雀影悠然。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2: 晚上好。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当前我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较高，个别地方甚至会出现高温天气。像石家庄，从明天起连续四天最高气温在35度及以上，再加上阳光充足，体感温度会更高。相对来说，早晚时段会更凉快一些，像明天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都不足20度。雷雨在明天夜间到31号再次上线，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31号夜间到6月1号，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呢，要注意警惕个别地点的强对流天气。下雨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去往林区草原要注意防火。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3到37度。张家口晴，16到34度。承德晴，13到34度。秦皇岛晴，17到31度。唐山晴，17到32度。廊坊晴，19到34度。保定晴，15到35度。沧州晴，20到35度。衡水晴，20到34度。邢台晴，18到33度。邯郸晴，18到34度。雄安新区晴，19到34度。定州晴，18到35度。新集晴，19到34度。黄骅港晴，20到34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感谢收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

0: 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

0: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2: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1: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1: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4: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5: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6: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 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

0: 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7: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啊，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

0: 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2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3: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3: 我去。
4: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4: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啊！
3: 王振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4: 我没有、啊、
3: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
5: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队长，二排长已经都醒了，伤这么重，又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什么一个也扛不住。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1: 好。

知道。啊，蔡班长，醒醒，别睡了。孙班长牺牲了。

0: 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 安排上，你带三个人去看看，快！
1: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2: 洪总，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将帅事项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1: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2: 报洪总，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
1: 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小棋子儿，小菜一碟。洪总，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哎呀，38军335团呐，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2: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3: 等会儿，说说东线情况。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1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1: 现在回头来看。 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的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啊，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的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的挺横，到朝鲜怎么了？
4: 见到美帝就挨一截了。
5: 彭总，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6: 彭总，韩副司令说的对。
3: 38军毕竟是在红军三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王总，实事求是的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三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下面的部队反应，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是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

0: 共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笑>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 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 是。

0: 这是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五天五夜，我三三五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失，冲！

0: 冯总，坐坐坐。哎呀，怎么，还在靠这个吗？马上就好了，冯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哎，
1: 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调，兵就不用信了。兵很重要的，好好调，我不着急。
2: 是。
3: 来吧，
2: 冯总。哎，
3: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好。
4: 来呀，这回山的三三五团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5: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儿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只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四十二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地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30和美军陆战一师。

0: 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容易啊。
1: 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啊，必须啊，要在全军推广。
2: 是的，四十二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2: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3: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青川江去了。
2: 冯总，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招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0: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1: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0: 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1: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0: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四十二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3: 报告，兵准备好了。
1: 有。喂，好兵。好兵啊。啊。
4: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5: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4: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5: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4: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3: 来坐。
1: 哎呀，慢点。哎呦，慢点。
3: 彭总，
1: 慢点。哎，慢点。
3: 好。

0: 你也冷吧？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救兵团到哪儿了？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1: 彭总，最新消息，救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20斤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 估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这天呢，一天比一天冷了。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10度了。
0: 这么冷吗？
1: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2: 正因为困难，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9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
1: 贺副司令，
0: 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船上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勤工酒，等你们归来。

0: 这些人都是杯水车薪的，他们入朝以后，应该还能继续接受补给吧？
1: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太难了。

0: 各位局长，快坐吧！啊，
1: 同志，哎，今天这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啊。饭馆饱，酒馆够啊。梁局长，哎，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一会儿多吃点。
0: 行，
1: 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2: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和香的，你尝尝。哎，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怎么样？怎么样？哭三个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会的。
3: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2: 你们三十八军。
4: 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5: 对，
4: 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
5: 气氛很热烈嘛。
6: 邓司令，
5: 哎，邓司令，邓司令，
4: 好，嗯，好。
5: 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得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哎，坐，坐，坐，坐，坐。哎，哎。 今天这桌饭，就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
4: 哎，不来，倒酒。
5: 哎呀，好久不见，司令员。哎，
4: 来，邓司令，
5: 瘦了。
4: 来来来来，
5: 你给我，给我喝。
4: 啊，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5: 梁局长，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4: 不是。
5: 难得酒还不让喝了，
4: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5: 你得保持冷静。好，来，不是我冷静，我们大家把这碗德胜酒干了。好，好，
7: 干！
8: 谢谢副司令。
5: 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4: 好，
5: 表现得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
4: 好，你们吃吧。
9: 哎，邓司令，
10: 你坐会儿啊！
9: 吃你们的，你们的，一会儿见。你们坐，你们的。
10: 邓司令，
9: 慢走。
10: 哎，
9: 不送，不送，不送，不送。
4: 哎，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9: 来啊，坐坐坐。我咋感觉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

0: 啊，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1: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38军的

0: 那也行，那你这，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各位军长，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1: 来，干！
0: 端酒啊，喝的是酒，
2: 就喝吧，
0: 大声喝。
1: 对，
0: 来，干！
1: 干！干！哎。
0: 哎，哇！你看什么呢？喝呀！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38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3: 好啊，
4: 行。
0: 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来，尝尝这肉。
1: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好，知道了，去吧。是。哎，我说什么来着？38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
3: 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
0: 来吧。
3: 哎呀，那个。 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0: 一起吃啊，放中间。来来来，放中间。
3: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0: 你尝尝，
3: 一起一起啊，哎。

0: 辛苦，彭总好。
1: 彭总好，
0: 彭总好。

0: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地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 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一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嗯。 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那我们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
1: 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
0: 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0: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四十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越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夹枪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1: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2: 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
0: 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2: 这是118师和你们四十军的光荣啊！我代表四十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八戒是个坎儿啊，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7: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5: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9: 坚守阵地，
10: 誓死不
9: 退！
10: 杀！
1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2: 是这万岁！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

0: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要是美国的王牌军呢？这次就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枪下了。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1: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四十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0，邓越首战凉水洞。
0: 消灭了敌人一个假将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1: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0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这是1180，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42军也立功了。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一军和美陆战一师，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 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制式，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 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没问题，
2: 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3: 到。
2: 梁兴初啊！ 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3: 报告彭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

0: 让我是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的写的不远了。
1: 看到了吗？嗯，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 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的插到界川和居里，不能完成战于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 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三十八军这不杀之恩呢，啊！三十八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一员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蜀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
0: 为什么不杀？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三十八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0: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良心处。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良心处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2: 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
0: 别的本事没有。
3: 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啊，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着？你不服吗？我不服。
4: 冷静，
0: 让我说句话，让他说。
2: 第一战，三十八军确实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毛给毙了，我梁兴初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三十八军，更不能取消我三十八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
5: 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哼哼，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 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三三五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
0: 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明白？
2: 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王总，不是不服气。 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八百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师师部牺牲的200多战友。您骂的对，我。
0: 如果不是我良性出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彭总，我良性处不配当38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1: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
0: 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知道吗？坐下。水。
2: 听明白了，别动气。
3: 彭总，消消火。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静初啊，梁大牙，你表个态，
4: 让你表个态。
0: 我没脸表态。

0: 香菇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反劲儿啊。
1: 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2: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清楚，
1: 清楚。
0: 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2: 是
3: 是是，
0: 冯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3: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我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三十八心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儿。
1: 潘总咋说呀？跟潘总顶了几句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职人员。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帮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呀。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1: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3: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4: 站住！
0: 干什么去？
3: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样答应。
4: 给我回来！
0: 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初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4: 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哎，
5: 老梁，小小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
6: 梁师长，坐下吧。
5: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1个伞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伞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 一路是经益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最东边，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们江方向进犯。
7: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只顾眼馋。那行啊，那我们的饺子馆啊重新开张，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

0: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
1: 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
0: 东西两向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2: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
3: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38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5: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委屈一顿，为38军宣誓。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335团的将士，说明我38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量星出的菜，直到我38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
6: 主席的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0: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7: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完了。
6: 彭总什么想法？
2: 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8: 38军，
2: 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没问题。
9: 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火发不出来呢，
2: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疯狼了。
7: 彭总，你可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啊，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
2: 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呀。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再次一战好不好？
7: 好。
6: 赵二弟
10: 到，
6: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2: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10: 是。
7: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

0: 什么时候到位？是。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
1: 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备付的供给。主席、朱老总，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
2: 哦，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1: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
0: 决定我自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好啊，这样一来，彭老总再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
3: 是请我们支持他。他彭总在前面打仗，由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我对西线六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 九兵团十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保持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1: 九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的，要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
2: 前几天高书记也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 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0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
0: 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一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
2: 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
3: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哥的，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这下不行了，没想到美国战场机这么多，这下雪天也不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的意图啊！
1: 约束则不大，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昼伏夜出，白天禁止行军。
0: 我们只待了7天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
1: 咬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
2: 告诉战士们，就说这7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十几度吧？
3: 白天零下十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
2: 以后会越来越冷。
3: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棉袄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0: 宋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1: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的秘密行军，全军十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九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2: 是。

0: 秦哥哥，男人，卫生员，卫生员，
1: 怎么了？
0: 快！春儿，怎么样了？ 小的包，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又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0: 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儿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
1: 锦鳞，
0: 小子班，还行吧？
1: 连长，你答应过我，
0: 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莲珠。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
1: 别瞧不起人。 我师傅可是神江手陆成风，
0: 集训了3天也能叫师傅啊？
1: 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小晴啊，走吧。

0: 天亮了，去树林隐蔽，隐蔽！哎，
1: 前面再拉一把，后面追一下。哎呀，这受不了了！哎呀，受不了了！拉一把，拖一把，快！

0: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挺好，挺好。郑瑞呢？睡觉呢。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1: 钱连长。 老班长，钱连长，您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吧？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
0: 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
1: 哦，要打仗了？啊！
0: 老张头，我怎么说呢？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咦，看你嘚瑟！哎呀，想回侦察连啊？做你的美梦去吧。哎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你别在这吓唬我了。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 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我这也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罪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1: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
0: 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去保卫医院和伤员？
0: 不去！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连长，干啥？放开！连长，我去，我去。 我说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你说你能干啥？前线打仗，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1: 我去。 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上级就是老上级啊。那下回在抽调战时，你得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嘿嘿，
0: 对对对。
1: 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朴荣恩。
0: 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
1: 连长，你放心，他再大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
0: 我现在就去医院报到啊！
1: 哎，钱连长，这小子吧，其实。

0: 朴荣恩，恩人，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哎，大哥，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
1: 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2: 张瑞，
3: 陆成峰，
2: 等着，
3: 回头来找你聊啊。
2: 啊，
3: 耶！
2: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
2: 什么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
2: 说来话长，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
1: 走，我带你见个人。走，
2: 谁呀？
1: 你先去吧。
2: 金医生，
1: 郑瑞，不是，
2: 又见面了，缘分呐！
1: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2: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
1: 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4: 你看，武士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就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
1: 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金医生，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后门，把他给放了吧。啊，
4: 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
1: 赶紧换药！啊！王振珠，你啥意思？你就是故意的！
5: 我没有，
1: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厂里。护士长，你说说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
5: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6: 没有整他。
1: 马静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6: 能。
1: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6: 要开战了？
1: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 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6: 慢点儿，
1: 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

0: 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They'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2: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No, I don't.
1: What?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3: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1: 哼哼，说吧。
4: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
5: 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4: 行啊，队长，把他带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

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业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以及河雕爱好者们。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燕赵非遗灿若星河。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进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河雕赛道决胜赛的比拼。在开始今天的比赛之前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河雕项目。
0: 方寸果核，镌刻万象风华。河雕作为河北省非遗经典技艺，在全国传统文化更续、非遗相关产业化发展浪潮中，已然成为本土非遗艺术里的标志性代表。放眼全国河雕产业版图，河北稳居河雕产业大省，北派河雕标杆地位，以永清中国河雕之乡为核心，产业规模庞大，从业人才集聚，产业链条完备，产品占据全国河雕市场80%以上份额，既是传统技艺传承的沃土，更是非遗创新、文旅融合的前沿阵地。为深耕非遗传承沃土，锤炼河雕匠人队伍，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河北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开启河雕赛道的比赛。启动报名以来，全省匠人踊跃参与，共计80名选手报名参赛，经层层严苛比拼、专业评审遴选，最终8名精英匠人突围晋级，决胜巅峰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本次大赛以竞技汇聚燕赵匠心，以技艺传承非遗文脉，聚力培育河雕专业人才，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全力推动河北河雕技艺传承提质、产业升级发展，助力河北河雕事业再攀新高，迈上新台阶。
1: 小小河雕雕出了大千世界，希望通过比赛我们能够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河北省的河雕产业。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7位评委老师，他们是雕塑杂志主编、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朱尚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石村，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家钱步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编高书，全国非遗保护先进个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赵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九，文藏中国纹样数据库创始合伙人周玉斌，欢迎各位。比赛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赛制。
0: 河雕赛道8位决胜赛选手将分为上下半场展开角逐，通过2期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2轮比拼。第一轮比拼刀琢毫厘，上半场以燕赵大地历史名人、

0: 及经典历史典故为主题，下半场以燕赵地域神话和本地戏曲神话人物为主题，开展4小时限时挑战，考验选手扎实核雕功底。第二轮比拼合韵燕赵，创意全面升级，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核心主题。上半场需选取河北地标建筑、城市符号等元素，下半场紧扣燕赵民俗文化、历史典故等元素，制作单盒、多盒或与其他物品搭配组成的非遗文创作品。开启为期2天，每天8小时，共计16小时的核雕文创设计挑战，两轮比拼层层递进。接下来期待上半场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1: 了解完比赛规则之后，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河北核雕的匠心世界，也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4位匠人。
2: 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翟娟，我从事核雕创作已经有20多年了。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画画，选择这个核雕，我觉得跟画画有相同的地方。每一颗小小的橄榄核都可以刻世间万物和我心中所想的美好，希望通过我的双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橄榄核雕。
3: 我叫张玉蕊，我来自河北廊坊，我接触核雕这个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别人都说工作的时候特别特别的辛苦，但是我特别特别的享受，希望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够深耕建造自己，添上自己稚嫩的一笔吧。
4: 我是孔祥敏，来自中国核雕之乡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我从事核雕已经25年了。我擅长的呢是镂空带动雕，它起源于清代宫廷玳瑁雕刻，我希望这门技法可以让更多的人传承下去，也会在以后做出更好的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
5: 我叫辛迪，来自河北沧州，是一名中学教师，热爱核雕多年，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力求用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展示大千世界。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4位参赛选手登场。

0: 传奇。
1: 欢迎四位参赛选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四位参赛选手的代表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代表作。

0: 我的第一个作品叫做佛手，采用镂空立体雕刻的手法呈现出来的是一颗植物的果实，寓意就是福寿双全。我的第二个作品叫做一路莲科，上面是由三只能活动的露丝和一些荷叶荷花组成的，上面有一些蜻蜓、鱼还有螃蟹一些小动物，如果轻轻的摇晃可以发出声音，增加了一些趣味性和观赏性。
1: 啊，有声，
0: 这几个是能动的，就是它是活动的。
1: 我以为是里边有一个那个壶在，这不是，实际上就是你雕刻的这个动物它在动。
0: 对
1: 啊，
0: 动。
1: 哎呦，这个厉害啊。
0: 我的第三件作品叫做龙凤呈祥，雕了一只龙和一只凤，这个盒比较大，所以看起来一目了然，周边是祥云的造型。
1: 我们既然是盒雕哈，然后我之前见过的最多的就是橄榄核，那两个是核桃吗？
0: 那两个也是橄榄核。
1: 那两个也是橄榄核，橄榄核有这么大的？
0: 对。
1: 哦，来请教一下我们专业的评委老师。
2: 刚刚我们看到了三种，小的那核呢是我们广东地区的乌榄，就野生橄榄。在北方呢，它专门有一个文玩核桃，产自我们那个京津冀地区的那个麻核桃。在我们云贵川呢，还有一种核桃叫铁核桃，还有我们刚。

0: 刚看到那个大的那个非洲鹤，它是一个油棕，
1: 哦，
0: 就油棕的种子，它也很适合雕。
2: 一号选手翟娟的三件代表作，三件作品还不一样，除了我们有些视觉上的需求之外，它还有一个体验的功能，能摇起来可以响的啊，这就是用了透雕的方式。不仅仅是这样，它是一个荷塘的场景，场景雕塑特别复杂，它所有的细节体现的细到很精微的啊，所以说它是尤其能考验他的手艺的地方。
1: 好，谢谢朱老师的普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选手的作品。

0: 我的第一件作品叫做汇聚伟力，上边是一颗大石榴，周围包着小石榴。这件作品采用的是下边是透雕，上边是有一个深浮雕。我在创作的时候采用的一句话，56个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是我的第一件作品。然后我的第二件作品叫做报喜，在一个古老的一棵梅花树上面有两只喜鹊相互对视，像是在诉说着喜讯，互相传达着，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上面呢采用的是透雕、多层雕，还有动态镂空雕，上面镶嵌着猛犸牙做的这个小花心儿，两只喜鹊也是会摇动的。喜鹊的眼睛采用的是檀木的一个镶嵌。
1: 哦，就是有镶嵌的工艺在里面。
0: 对，
1: 这是您的原创吗？这个工艺？
0: 我是跟师傅学的。
1: 也是啊。
0: 对对，
1: 你看看，
0: 学的
1: 多尊重师傅是吧？版权永远是师傅的。
2: 他的作品完成度都比较高。中华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圆融性，所以我们说透视，尤其说焦点透视，那是西方的内容。真正从传统工艺的角度讲，它是仰观天地的圆融的，所以它是自成体系的。这正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自成一体，所以它的创意上比其他更要胜那么一筹。虽然都是传统主题，而这个在传统当中呢还多了一个匠心，说大小石榴紧紧地包在一起，就说明它并不仅仅是着力于自己擅长的喜欢的技巧，还是有耳听眼观天下事的这样一份真正作为创作者的那样一份心情和温度。
1: 谢谢，还有谢谢梁老师，
2: 期待有
1: 谢谢您，这个可以让我们呢站在大师的角度去欣赏这些艺术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3号选手的代表作。
3: 我这个作品它是岁寒三友，上面呢刻了3个图片，它呢是镂空带动雕刻，它的寓意呢是吉祥与祝福。
4: 它用的是我们中国产的传统的禾，这个禾呢它本身它的禾壁特别薄，跟那个大禾还不一样。
5: 很熟练地运用了浮雕，然后深刻浅刻等多种的技法，在这么一个小小的2厘米的一个作品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使用，刀法非常的沉稳利落，走向也很干净流畅，上面的转折过渡非常的自然，从而可以显示出它的刀工非常的老练，所以说应该是一个具有深厚技艺的一个人。
1: 好，谢谢，谢谢赵老师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场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4号选手的代表作。
6: 这件作品叫花好月圆，是用一枚文玩核桃采用高镂空的手法雕刻完成，寓意阖家美满。这一件是世事荣华，是一件圆雕作品，几枚柿子和几朵牡丹花放在花篮里，象征着世代荣华富贵。
1: 好，

0: 圆雕指的是什么？
1: 圆雕就是立雕
0: 啊，啊，
1: 是一个立体的雕。
0: 哦哦，
1: 还有浮雕，浮雕只是平面。
0: 嗯，我给评委老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四号选手，前三位啊，都是专业从事核雕的。我听说您本职工作是一名老师是吗？
1: 中学教师。
0: 中学教师，所以您从事这个行业属于是业余吗？
1: 对
0: 啊，
1: 取悦自己。
0: 取悦自己，那取悦自己多少年了？
1: 18年。
0: 18年了。来，高老师，
2: 我们刚才看了辛迪老师的作品，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过程中，除了有很多我们选出来的、遴选出来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们通常是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么另外还有很多人肩负着很特殊的职能，就是他可能是以非职业的方式，但是一样在自己既有的平台上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传承的工作。而且我们看到辛老师提供的作品，其实有两种类型，就是这个核雕的核用的是两种材质，一个是我们常说的钨缆，它的特点是橄榄虽然比较小，但是橄榄的平面相对来说比较平滑。那么我们旁边还有他另外那件花好月圆的作品，就用的是大一点的核雕材料。他刚才说文玩核桃有点像山核桃，因为我们中国的核雕也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大部分人在核雕的过程是用满工的方式在做加法，而他的这件核桃是因形就势，因材雕刻，他保留了很多这个核桃上面自有的纹理和沟壑，这本来可能会被人当作是雕刻的时候一个不容易雕刻的缺漏，但是在他手上巧妙地把那些沟壑变成了星星点点的梅花，赋予他这个美好的名字叫花好月圆。
0: 谢谢我们各位评委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和科普。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第一轮比赛。第一轮比赛的赛题是什么呢？就在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戏曲表演当中，请欣赏。

0: 河凝风骨，一刀见乾坤，对决即将开启。本轮将比拼河雕基本功，选手围绕燕赵大地历史名人及经典历史典故，完成一枚1.8至2.2厘米的橄榄河塑雕作品，不做彩绘及额外装饰。本环节满分30分，限时4小时。
1: 顺河凝风骨，一刀见乾坤，接下来即将开启我们的巅峰对决时刻，正式进入第一轮比拼，刀琢毫厘。第一轮比拼，刀琢毫厘，倒计时4小时，现在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合雕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瑞，今天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一起来实时点评。第一环节的主题是围绕我们燕赵的历史名人故事或者是历史文化故事来创作一枚合雕。针对于今天我们的这个选题，如果要雕一枚合雕的话，算不算很难啊？
1: 应该是比较有难度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核雕归到那个微雕的一个范畴里面。雕刻的主体比较小，它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所有的核中间都是空的，动刀的时候它就很难，力度不够的话或者力度超过的话，它就很容易把它雕透了，雕过
2: 了。
1: 它的每一刀它都要把它力度把握好，这才是比较锻炼我们每个核雕的机人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的你看他现在用的工具很多都已经用到了牙机了，现代设备，
0: 但其实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

0: 结合，想要效率更快一点，可能牙机选择了之后，我们整体作品的这个时间就缩短了。
1: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能初步的想起来，总会把它和漫长的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
0: 嗯，没错。
1: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传承的。
0: 嗯，
1: 所以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早期的历史源头，但在它延续到今天的各个过程之中，它都会采纳各个时代里面能够用上的新科技。
0: 是的，与时俱进。

0: 浮雕和一个镂空雕，他们的一个浮雕。
1: 浮雕，
0: 他这浮雕要做减法，一定要心中有数，对，哪个地方是要雕掉的啊。所以说，在所有的这核雕里面，它的那个开脸特别重要。如何来保持这种神韵，还是他个人对这个形的理解。
2: 我们做的是开脸，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把脸完成，然后其他的部位配饰啊什么的，就是有时间就做一点。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吧。人生总要经历很多，橄榄核雕，当我们雕错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换一颗，它就像人生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和勇气，不怕失败。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选手张玉蕊，现在已经雕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0: 核雕主要的技法不是有个开脸28刀吗？这个28刀它是一个概述了，就决定了整个这个脸的大致的走向，脸的饱满的程度，眼头鼻，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西方的素描体系差不多。嗯，素描体系也是画一个大的形，从本质上这种圆雕，它跟我们一张绘画不一样，绘画只有一个正面。那它每一面还都要考虑到是否能够跟这个形象两个相切入。
3: 蔺相如这个人物，他代表着我们燕赵大地河北人民慷慨悲歌的精神，要把它坚韧不屈，我需要把它给表达出来。

0: 擅长的是镂空带动雕，很少做这种开脸的。这氛围呢比较让我紧张，自己心里也有点压力，还有那个计时器，每想一次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紧张。
1: 在核雕里面呢，以头像来作为主要的对象来进行雕刻，这是一大类。现在目前来讲，他的作品进度也差不多，思考状，跟皇帝谏言嘛，他那种，就很具有忧国忧民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皱眉呀、眼睛啊，这些会有。还有他的年龄那种，那通过胡须啊、头戴的东西啊，他表示那种，还有脸的丰满度。他不像刚才做的理想人物，他是通过全身通过装束来表现，他这个装束很有限，就是个头发，要么 就通过脸。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辛迪，他没有那么立体。
1: 这也是一类，我倒觉得
2: 他写出名字来了，
1: 他为了突出这个面部啊，那厚度是可以的。
3: 我觉得从仅从作品角度来讲，他的匠心我觉得更充分，他是把人物性格和特征考虑得更充分。
2: 那怎么体现呢？
3: 更完整。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前面只是比如说开脸，
2: 是的，
3: 魏正是这个头像，
2: 蔺相如是全身，
3: 他可以说在全身基础上更加把他的人物性格和特征，我们通过电视啊，对纪晓岚，这个调侃了解更多，
2: 对
3: 他的幽默呀、风趣呀，还有他风流才子啊，这样在他的你看似轻松、看似浅浮雕的这个表达当中，他更全面。你看他是把整个河，还有提款，他这个360度，真正的圆雕，对吧？
2: 是
3: 圆雕当中的着力浮雕。
4: 拿着烟袋，上面那个烟是在雕刻的过程临时的创意，一开始没有，

0: 我想象的计划的一开始的创意的还要好，最后的效果也很满意。
1: 如果仅从他做的这个纪晓岚的这个人物来讲，他是通儒，主修四库全书，
2: 是的，
1: 对啊，这是保留中华文化的事情啊。再一个就是他的文言小说约为草堂笔记，对啊，也是彰显他的学问的很重要的内容。刚才说这个作者是沧州人，纪晓岚就是沧州的，
2: 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他选了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沧州的典型的历史人物。
1: 对，
3: 这样的活动还真是第一次参加。美术啊这种东西不太适合电视的录播啊。那么这次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线下晚上刷屏的时候，天天是 AI， 只要打开手机全是 AI。 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线下刷屏的时候看 AI 的时候，在这里现场我们看到咱们的工匠在手一刀一刀的在刻，它是很原始的方式在进行生产艺术品。但是你会发现所谓的它更具有温度，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1: 还就是现在传媒通过电视这样子来做，说第一次，但是你们这次找到一个这样一个点，我觉得还是蛮好。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次技高一筹。是这个活动的名字。但是我觉得在创意上技高一筹。

0: 我们有请一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我的这件作品，我雕的是赵云，是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常胜将军。
0: 在创作它的时候，最大的难点在哪儿呢？
1: 最大的难点就是要把这一个盒全方位的都要雕一下。
0: 这个表情您是怎么做到的呢？啊，这个人物好像是带着表情来的。
1: 对，就是有那种正义感，而且还有那种就是眉头紧皱的那种，为家国大义凛然的那种感觉，
0: 有一股英气所在。
1: 对，英气。
0: 好，好，谢谢。有请二号选手。
2: 我雕的是蔺相如，在这个蔺相如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典故，我选择的是完璧归赵。

0: 我欣赏他在这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里面依然不畏惧，将和氏璧能够完整的带回自己的赵国。
1: 有请三号选手。
2: 我这个作品是唐朝的魏征。他是个史学家，也是政治家。
1: 对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哈，其实对他的形象，好多人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你就像这个赵云呢，好多的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都比较多啊。您在创作他的时候啊，有自己的原创部分吗？
2: 参考了他的肖像画。
1: 好，来有请四号选手。
3: 今天作品选择了我们河北的名人纪晓岚为题。这个作品

0: 的亮点呢，在头部是写实，衣着呢是大写意的手法，然后把他这个系大烟袋，这个烟袋锅的这个烟，用了牛皮的这个手法结合在画面里，
1: 虚实结合，有了很多的原创的巧思在里面啊。
0: 是。
1: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为四位选手进行打分。

0: 分完毕。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对一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他的作品的最大优势就是说，这个第一，人物形象刻画的比较到位，另外作为一个核雕的话，他考虑了更多的维度，更多的面儿的观赏。
2: 第一位选手翟娟的这个作品完全是以一个头部、面部和头饰作为表现对象，所以细节非常充分，也非常精准，所以很值得肯定。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二号选手张玉瑞作品呢，表现蔺相如，在这个四小时的这个创作中，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很小的一个原材料上，能够在上面刻出一个全身的人物，而且里边还有很多细节，处理的也还是不错的。这个选手在这一方面他有他自己的造型的能力和雕刻的这个精细的这样一种表现。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这个人物雕刻的过程中间，他把唐朝人的这种肥美的丰润的这种感觉是做出来了。第二点呢，就是他把这个核桃的上下尖、中间圆的这个特点和人物的造型的特点做了一个结合，就帽檐啊和这个尖尖的，然后下面呢就这个胡须尖尖的，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是我觉得这幅作品中间我觉得他做的比较亮眼的两个地方啊。
0: 好，谢谢周老师。说到唐朝人肥美的特征的时候，导播老师特意给我切了个镜头啊，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梁老师，
2: 依然用一个关键词来说我们四号心底的作品，就是传神。他在手法上除了浮雕，还有线刻，还有提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人物塑造上拿近看，他有一种仿佛可以和他对话的那样一种虚幻感，就说明他的生动性在方寸之间把控得非常强。
0: 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哈，让我们看懂了各位选手的作品。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各位选手在第一轮的得分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号选手翟娟去掉最高分28.0分，最低分21.5分，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6.76分。二号选手张玉蕊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6.10分。三号选手孔祥敏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6.50分。四号选手辛迪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7.70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轮的排行情况。恭喜四号选手辛迪以27.70分的成绩在第一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第一轮过后呢，其实选手之间的比分差异非常的小哈，基本上都在1分左右。在第二轮呢，我们有70分的一个成绩，所以说第二轮啊，各位要继续加油了。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何韵燕赵。
5: 本轮比拼，选手将迎来为期2天、每天8小时、共计16小时的限时创作挑战。选取河北省地标建筑、城市符号等元素，结合生活场景应用进行创作。

0: 可制作单盒、多盒或与其他物品搭配组成的非遗文创作品，本轮满分70分。
1: 本轮比拼既是比的选手的技艺，更是比的创意能力。那接下来请选手移步到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2: 我是核雕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我们核雕赛道的实景赛场，我们的选手已经陆续抵达了我们的赛场。16小时计时开始。

0: 河北省它有很多的市花，比如说白洋淀的荷花、邢台的牡丹，还有安国的菊花，都是很好的素材。我想把这些花，把它们都融合在一起。
1: 钱老师，我们这个核雕一般要是雕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时间是算长还是算短啊？钱老师，
2: 单独表现这个内容的话，借助现在的压雕机器，应该讲是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哎，对。
1: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一号选手正在雕的，能看出来他雕的是什么吗？老师，雕的是一种花。
2: 我感觉它是个花卉，它不是单独的某一种花，它有很多种花进行一种组合，啊，然后带有什么寓意？
1: 看看我们二号选手的作品，他用的这个是个橄榄，
2: 这是橄榄，
1: 这是橄榄，嗯、
2: 对，啊、哦，用的是浅浮雕，
1: 浅浮雕，
2: 对，核雕上面基本上它是沿用雕塑过来。啊，它里面分圆雕、啊透雕、高浮雕、浅浮雕、薄浮雕。
1: 咱们二号选手主要用的是浅浮雕。
2: 浅浮雕。
1: 雕的特点是什么呢，钱老师？
2: 浅浮雕它就是利用一定厚度落差，进行一种形体呀、场景呀、表现。
3: 它的整体的形状是一个手持结合到福袋的里面，所有的福气财气都能够聚在这个福袋里面。这个福袋呢，就是我们河北的地标，代表着福气财气都在我们河北。
1: 老师，这个雕的都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这个在技法上，要我这个不专业的人这个来说，就是它这个雕的有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这立体感，它是不是有专业的这个技法的叫法啊？
2: 借用它那个核的那个结构进行一种透雕，它是一种镂空了进行一种表现，手法都很娴熟的，有山呀，有宝塔呀，那种形，
1: 我们的人文景区，
2: 对对对对。
4: 突然之间出了那么一题，让短的时间内给它想出来就是有点难度，我就想选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古建筑，做一个镂空带动雕的一个作品。
1: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四号选手，老师，您跟我们说说他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2: 这个是柿子。
1: 柿子。
2: 柿子。
1: 事事如意。
2: 这个是圆雕，特点就是几个纬度都可以去观赏它。是一个立体的，是一个完整性很强立体的东西。
5: 我是采用了四颗核雕与串珠的结合，主体物是狮城狮，它是由铁狮子演变过来的，迎合大众需求，把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0: 挺紧张的，脑子也累，手也累，
1: 比我在家坐两天的。
2: 发挥还算正常吧。
3: 旁边有那个计时器，倒计时的，就比较给人压力。其他的选手也是争分夺秒吧，也给我无形中带来一种压力，有点浑身发紧的那种感觉。
1: 按照质量来说，我觉得自己挺满意的。如果说按照速度的话，好像是稍微慢了一点。
2: 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有一个盒叼了一半裂了，所以说又重新开始。
0: 刻了有一半了，每处的细节也没多完呢。
3: 现在就剩最后的阶段，稍微的调整一下，然后就剩打磨了。
1: 我得重新的捋一下自己的思路，然后把这个八个小时充分的能够利用上，然后把这个作品能够全部的给它展示出来。
2: 明天在细致的修饰和整体的这个调整，再把串珠结合在一块儿，就更完美了。
0: 明天希望自己状态更好，把作品做得更好，有一个好心情吧。
3: 我希望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明天肯定比今天要表现得好一点。

0: 老师好。
1: 哎，你好。
0: 那个，我们这一环节的主题呢，是用我们非遗的核雕去做一件文创产品。把非遗手艺如果去做成这个文创产品的话，您觉得最难的点会是在哪儿呢？
1: 之前大家对文创产品的认知相对比较局限，至于现在的我们一些这些传统非遗的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怎么走向文创这个市场，传统的手工艺人他们需要做的是，我把我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我的这个工艺做到越精越美啊，越极致啊，这个是他们之前所需要做的。其实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人自身要改变的一个观念。其实今天我看到有两个作品是比较符合文创的一些制作方式的。
0: 您现在看到的是翟娟正在做的一个这个戒指戒面，老师您觉得他的创意怎么样？
1: 从主题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各种花卉，看到有菊花有牡丹啊，然后它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戒指。其实像这样的作品啊，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接受程度的。第一个呢，它从主题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吉祥的主题。
0: 是。
1: 第二个呢，它很适合大家这种随意的带回去使用。
0: 挺时尚的。
1: 对。
0: 觉得。
1: 因为像这样的戒指和你去戴个金戒指和戴个银戒指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金属型的这种戒指，
0: 感觉不一样。
1: 它会有一些，对于年轻人来讲，他需要的是标新立异，他要的就是我和你不一样。我有我的个性。那么这种工艺的这个非遗产品啊，它还是可以有一定的代表性，又能迎合这个年轻人他的一个需求。我认为它这个产品从主题和功能的角度上来讲是很 OK 的。
2: 我创作的这个作品就是根据河北省的各个地方的有名的花进行创作的，雕了一朵牡丹、菊花、荷花还有梅花，它需要打磨的稍微的薄一点，然后我雕的就是镂空的，它比较容易折断，所以在雕的时候需要的一个手劲特别轻，手要控制力气必须得恰到好处，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累的。
0: 刘老师，您现在看到的是辛迪的作品。我们沧州的地标呢是铁狮子，所以说它就融合了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形象在里面。哦，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地域文化和现代文化，包括我们非遗中的文化和现代文化做一个结合，就是他把这个狮子做成一个卡通人物，他就迎合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喜爱，就可能在这个点上会让我们的年轻人打动到他的这个情感诉求，会愿意留下这么一个东西做一个纪念品带回去。他既带走的是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工艺、非遗的产品啊，然后也带走了我们这个地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狮子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作品。距离

0: 钱老师，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选手的完成情况。钱老师您看一下吧，这是咱们一号选手，
1: 他这个进度挺好，已经进入了细节刻画处理了，表面打磨呀、抛光呀，这些进度挺好。
0: 就是说它的这个花团锦簇的这个形象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了。钱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号选手，这个字能看出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具备地方特色，
0: 对对对，
1: 一个小物件，
0: 对对对，
1: 创作上不光有它的这个文字语言，还有它的这个名胜古迹的一个这个表现啊。
0: 最后不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呈现方式，反正现在这个壶应该是雕的挺完整了，什么方式，然后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礼品，现在还看不出来呢。雕的要是我外行看，我觉得还蛮栩栩如生。
1: 它这个就是所谓的圆雕了，就四面八方都可以看。
0: 那完成度也算不错了。
1: 不错，很好。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选手。我刚才看到它好像有仙鹤，
1: 对对对，前面用那种砂纸打磨，现在它进行抛光，这个就是提亮它的油润度呀，马上就提出来了。
0: 三号选手更快一点，因为它已经到了抛光
1: 对对
0: 步骤了，就觉得它更完整，作品也很漂亮，整体看起来。再看一下四号选手的现在作品呈现，现在可能我们的选手应该是在刻一个新的，它可能是一个组合，
1: 又是一个造型。对对，它好像雕刻的是一个系列吧，它的手法呀、工具使用呀都比较娴熟，所以它的速度比较快。
0: 因为我看它这个可能也是个佛手的造型，
1: 是，
0: 估计它是一个系列，就像您说的，
1: 是
0: 创相关的嘛。

0: 6个小时的比拼，各位选手已经完成了合韵燕赵环节的比赛。
1: 完成了实景比赛的四位选手带着他们的作品返回了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的主赛场。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们精心创作的河雕文创作品。

0: 首先有请一号选手。
1: 我做的这件作品是一枚戒指，因为我们河北省有很多有名的花，白洋淀的荷花、邢台的牡丹，还有安国的菊花，都是非常有名的。戒托我用一个梅花作为连接。
0: 像这样的一个戒指啊，如果一直保存的话，它最长能保存多长时间？
1: 应该很长时间吧，如果不损坏的话，就是在这摆着的话应该不会坏。
0: 好，特别可爱啊，一号选手。接下来我们有请二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的这件作品是专门为咱们这次的文创来设计的，上面有我们的河北文旅口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上面我雕刻了有赵州桥，赵州桥它分为上下三层，上边呢采用的是一棵梅花树，上面还刻着石家庄的电视塔，之后呢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还有一棵古老的松柏，寓意万古长青，整体的都收纳在这个福袋当中。我给它起的一个名字叫做招财纳福聚宝地，也祝愿我们河北能够招财纳福，也欢迎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好，谢谢二号选手的介绍啊。二号选手张玉蕊啊，格局大，没有关注个人啊这个财源滚滚的事，关注的是整个河北省的 GDP。 啊，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来介绍一下您的作品。
3: 我这个作品呢是天下第一关，上面呢有我

0: 我们廊坊的芙蓉寺和唐山的抗战纪念碑后边呢刻了一个带动的那个云鹤，显现出它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建筑和现代的寺庙。
1: 好，谢谢三号选手孔祥敏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有请四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的这套作品是五件四个题材，主体物呢是一个卡通版的铁狮子造型，也是我们沧州的城市标志。第二件呢是马年吉祥语，一个钱袋子。第三件是一个网络爆款的一个佛手柑。剩下两件是事事如意，也是年轻人喜欢的一个题材。此套的个作品呢总共是五件四个题材，成本比较低，易于复制，辨识度高，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1: 好，谢谢四号选手的介绍。那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为四位选手进行打分。

0: 分完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赵刚老师对一号选手放着只要不坏他就一直能放下去的作品来进行点评。
1: 一号选手的作品在运用的形式上，他有拓展，用盒做了一枚戒指。因为这个橄榄核呢，由于材质的限制，大部分我们都用到手串和吊坠。我看到的很多核雕里面，他们已经进行了很大的拓展，比如说在戒指做戒面的镶嵌，因为然后做耳环，做胸针，就是只用它的一个面做成一个镶嵌面。所以如果你以后啊，这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拓展，你利用金银镶嵌的工艺把你这个作品就能够很好的保护起来了。
2: 二号选手张玉蕊的作品是个风景的集成，来表达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实际上他就把整个河北一些很有名的名胜就集成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河雕上面。说这个构思还是挺独特的，而且能够切合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个提议啊。那么它在处理上来讲的话，还是这个主次啊、浮雕的层次啊，都是能够表达出来。它的文创意义就是它是可以佩戴的。
0: 我们也希望通过技高一筹这样的比赛呢，真的能在现场啊，能在赛场上出现一个河北文旅的爆款产品。接下来有请赵刚老师。
1: 三号选手孔祥敏的作品呢，他做工很精细，构思很巧妙，手法非常扎实，平整度也非常好，把核雕这一门技艺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我们能够看到既有老手艺的功底和韵味，也有新技法新工艺的运用，命题作文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0: 接下来有请周玉斌老师。
3: 辛迪老师的作品啊，就是看了之后让我眼前一亮。第一个呢，是让我感觉他是将这种传统的图案啊和题材啊进行了这种简化、轻量化、卡通化的一个处理。这个和之前做一些工艺题材的一种堆砌，它是正好走了一个反方向，而这个反方向正好又迎合了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对传统或者是非遗产品的一个这种入门级的认知。我也给我们辛迪老师提一个方面的建议，就是您虽然做了传统图案和题材的轻量化和简化的处理，但是我们的这个形式或者是外形还停留在传统的这种具象化的啊，就很具象化的这么一个描绘中，我觉得可以把它图形化，它就更有这种互动性和社交属性，就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和喜欢。
0: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点评。那我们四位选手呢，用自己的巧思，用自己的双手，非常巧妙地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口号镶嵌在他们的

0: 核雕作品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轮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号选手翟娟去掉最高分68.0分，最低分65.0分，合韵烟罩环节得分66.30分。二号选手张玉蕊合韵烟罩环节得分67.10分。三号选手孔祥敏合韵烟罩环节得分66.00分。四号选手辛迪合韵烟罩环节得分65.00分。看一下第二轮各位选手的排行情况。恭喜二号选手张玉蕊在本环节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那至此呢，我们本场比赛的两轮比拼均已经完成，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三号选手孔祥敏92.50分，四号选手辛迪92.70分，一号选手翟娟93.06分，二号选手张玉蕊93.20分。恭喜二号选手张玉蕊获得本场第一。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本场比赛进行整体点评。
1: 参加这种核雕的大赛呀、啊，是让我开了眼界啊！真的是方寸之间有乾坤，有风云变幻，有五湖四海啊！从比赛的角度，这四个选手他们的水平是基本接近的，这跟评委打分提出的一个难题，都努力在找他们的不一样，这是比赛的一个原则。我们任何比赛，就是说，它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差异化。你有可能胜出，所以说不管分数怎么样，实际上你们都是最好的，都能代表河北啊这个核雕一个最高水平啊，祝贺你们！
0: 好，谢谢。
2: 四位选手作品都充满着新的气象，在技高一筹前面有一个主题词叫刀作毫厘。如果把它倒过来念，那就是毫厘捉刀。我们在现场是看他们是如何运用刀去成就自己的成就作品的，但是通过他们接下来或者这个活动向大家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铸造传承中华传统工艺的一把锋利的刀，在厘毫毫厘之间来琢磨打磨这一把锋利的刀，非常好。
3: 整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四个选手他的作品都很扎实，同时呢我也发一个邀请，因为我们苏州工艺美院下个月会办一期文旅部的羊皮计划，我觉得如果你们四位选手愿意到苏州去研修，我们可以提供全额的经费。
0: 好，谢谢。哎呀，我们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啊，感谢赵老师。还有四位选手，一共8位啊，先报上名。谢谢几位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的现场。那您刚才看到的呢，是核雕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的比拼。那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还将有四位选手走上赛场，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毫厘核雕

巧刀定高下，匠心对决，胜负未可知。下周同一时间，八强同台，最终谁能问鼎冠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下周五同一时间。

0: 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本周河雕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对决让人意犹未尽，下周五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河雕匠人重磅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竟匠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上演。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阵地，共军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缺汉千林卫筹扩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0: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2: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2: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5: 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5: 主席？塔山还在。

0: 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1: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
2: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1: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 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林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 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呀！
3: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配水师、大哥的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打罗聂青？
0: 同志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老薛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5: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5: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

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1: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0: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1: 明白了。
3: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1: 对，
5: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1: 张参谋，到。
7: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6: 明白。
8: 副司令员，
9: 废什么话？
8: 趴下。
9: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8: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
9: 到最后就是个胖。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
10: 对。
11: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
10: 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
11: 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0: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1: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 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咋想，俺懂。
12: 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说完了。
13: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2: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

0: 当缩头乌龟，还尿了裤子呢！哎呀，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他的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
1: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是。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2: 值得。
1: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
3: 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就没了。当初新军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下。
1: 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2: 没有守不住阵地，誓死守住他乡，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赵清源，
1: 到，
3: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4: 知道，
1: 九死一生。
3: 那你还抢？
1: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3: 好，好样的。 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沛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你们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肖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0: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3: 营长，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
5: 顾总长，司令，总长说什么？
6: 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0: 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些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些事？
1: 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2: 这位地堡群去猎大哥的有多远？
3: 不远。
2: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2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4: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5: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4: 痛快！痛快！痛快！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3: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0: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3: 没问题。哎，
4: 喂呀喂呀，
3: 都有都有，每人羊肉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0: 谢谢老班长。

0: 咱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
3: 为了胜利，给我冲！
2: 冲！

红道长。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团长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大哥的怎么样了？
1: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0: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3: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4: 大家都
5: 快点！
4: 怎么好不容易弄来的？来，
6: 大家都先回来！
4: 对，
6: 天黑之前要干完。
4: 把那个拿过来。
7: 谢谢，慢一点。
8: 看这边，这边，往里边走啊！往里边，
9: 这边还有啊。
10: 来，后勤部门啊，把4乡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
11: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10: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11: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0: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是共产的战士，我们无畏。

0: 我们一定会过去，准备走。
1: 不行，不成，我逃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转脸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你嘴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转脸。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这个疙瘩，对，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地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到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2: 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3: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力不足。
4: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马给逮上了。
3: 得，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
0: 由你这样当司令的吧？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快回答，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 而且远远不逮，
2: 造血！
5: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
2: 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该死的背水池，决战到底！

0: 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子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俺通讯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

0: 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俺们解放战士更勇敢。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1: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0: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我就没有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2: 有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儿了，报仇多好。
0: 你要干嘛？
3: 大将，大将。
4: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了老子也来得及啊！以为我不敢？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5: 住手！
4: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5: 连长，凭啥？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当同志，赶紧走！
4: 连长，我走。
5: 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走。
6: 让你见笑了，高同新员。
7: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这仗打得太快，上网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8: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阙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
3: 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0: 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1: 左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

0: 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1: 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3: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54军、62军两军合力进攻，独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他山。
2: 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1/2交给我独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3: 老将军，独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2: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3: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0: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3: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0: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3: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2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0: 一定要将东进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

0: 没有后顾之忧。
1: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2: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畴身上，他们非要把我读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4: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5: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4: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6: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地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3: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4: 十四号必须拿下塔山。
7: 若琪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6: 一个小小的塔山，
4: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3: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圆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2: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
0: 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请长官放心，90武士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国前，杀官塔山匪。
3: 为了党国，大国封建，杀官塔山匪。
2: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彭岩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2: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3: 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抄家伙，给我冲！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半半评新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对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研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应用，营造有利于算力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审议了河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会议指出，要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清单化、具体化做好整改工作，扎实推动问题归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河北竞菜，一头服务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这背后是一条从提篮叫卖到品牌化运营的生活性服务业升级之路。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就跟着河北竞菜开启一趟闯关之旅。
2: 闯关的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7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这些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
3: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这一掰开，看，再挂沙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2: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
4: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

0: 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缆防冲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结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啊。
1: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儿。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
2: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十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1: 这张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净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净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信誉就建立在这一道道检测线上。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
3: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十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是0.3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它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十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5%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成。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两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
4: 从国安到北京1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1: 为了让这1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沃盛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河北净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
5: 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6: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7: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1: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它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看金融，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涉事蔬菜等5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集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43.04%，比上年提高0.54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50%的鸡蛋、70%的牛肉、80%的羊肉，天津市场30%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
8: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9: 自从有了河北净菜这个品牌，一些超市、餐饮、电商平台都主动过来谈合作。合作社农户

0: 我们的户均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地种植规模。全国第一的供应量靠的不只是产量，更是河北省从田间到餐桌这一整条净菜服务链的竞争力。从订单农业到品牌标准，再到精深加工、智慧物流、产销对接，这条生活性服务业新赛道——河北净菜，正越走越宽。
1: 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沧州黄骅港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扎实推进，以通道建设畅通陆海联动，以港口能级提升撬动临港产业集聚。
2: 走进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两个十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完工，五台门机安装到位，码头面层浇筑、化肥仓库打桩加紧推进。项目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将优化货物运输结构，完善大宗散货接卸功能。
3: 项目构建的这个水铁联运、港城融合模式，能够为这个周边企业就年均节约物流成本1.65亿元，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2: 沧州黄骅港曾经是单纯的煤炭运输港，港口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多元货运需求。锚定多功能的目标，沧州黄骅港大力推进专业码头建设，三年来陆续开工通用泊位、滚装码头、30万吨原油码头、煤炭港区5期、液体化工码头等项目，填补功能空白，完善堆场、铁路管廊等配套设施，为港口多元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4: 我们依托在中西部腹地布局设立的32个内陆港，加强构建海陆联动、腹地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港口由传统单一的货运港加速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型升级。
2: 在大宗散货物流园区，几十辆运输车辆来往穿梭，曾经陆海联动不畅，集疏运体系薄弱，导致沧州黄骅港物流效率低，承载能力不足。为打通水铁联运最后一公里，沧州黄骅港投资57亿元集疏运体系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目前煤炭堆场和矿粉堆场已完成交工验收，全长12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已经获批，将联动沧港、韩黄、朔黄三条铁路线，推动公铁海联运的开展，
5: 共同组成煤炭、铁矿石、铝矾土等大宗货物到鲁北、冀中南、陕西、内蒙等地的高效低成本物流通道，将为黄骅港地区增加3100万吨的货物堆存和运输能力。
2: 为提升港口的国际辐射能力，沧州黄骅港主动对接国内大港，2024年开辟美西等新航线，完善航线布局。目前已开通20条内外贸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港口通航，成功入选国家物流枢纽。
6: 紧紧围绕建设国际贸易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和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功能定位，加快开辟咱们黄骅港到迪拜港等外贸集装箱航线，深化与宁波舟山港国内外重要港口的交流协作。
2: 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连续6年突破3亿吨，2025年达3.66亿吨，今年前4个月完成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
7: 我们沧州黄骅港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煤炭、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码头协同推进。这些码头项目建成以后，我们的港口的吞吐能力将增加1.47亿吨，集装箱增加100万标箱。
1: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铺设完成，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打下基础，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2: 1号线3期铺轨工程2026年3月开工，全线铺轨总长7.5公里。记者在上庄站轨道施工现场看到，在完成最后一段轨道的焊轨、钢轨接头打磨及线路精调等工作后，整个铺轨工作圆满收官。
8: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采用多点位加反铺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辟了6处铺轨作业面，实现了多点发力，
9: 克服了轨道倒床形式多、工序转换繁琐复杂、各专业穿插施工等严峻挑战。全线铺轨应用了高精度 CP3 测量技术，将轨道几何尺寸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2: 1号线3期工程如期实现轨通，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接下来，施工单位将全面开展列

0: 车牵引供电、全线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工作。
1: 我们将在轨通的基础上，紧盯关键节点，狠抓质量安全，全力确保一号线三期工程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0: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为一号线西延线，设淮安路站和上庄站两座车站，向东衔接已运营的西王站。年底开通运营后，石家庄地铁一号线总长度将超过41公里，成为串联城市主城区的骨干线。截至目前，整个工程全线车站及区间主体工程、轨道工程全部完成，车站附属工程、常规设备、系统设备工程各专业均在紧锣密鼓向前推进。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今后5年，我省如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4: 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强化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统筹支持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吸纳就业主力军作用，扩大绿色产业、康养产业等新兴产业就业容量，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做好合理保障义务教育教师薪酬待遇相关工作，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在推动社会保险扩面提质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全面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加大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等保障救助力度，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能力，推动社会救助常态化，加强基本生活救助与就业救助、产业帮扶等政策有效衔接，整合优化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各类救助帮扶。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儿童福利保障拓面提质，加强社会关爱，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和农村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工作，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供给，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提高保障性住房配置效率，通过利用存量房源、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满足新增住房保障需求，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3: 省农林科学院日前举办科技成果推介会，发布112项科研成果。

0: 发布会集中推介了小麦、玉米、草莓、樱桃等五大类作物、112个农作物品种，以及烘焙面包、果蔬果汁等44款精深加工产品，同步发布优质院企合作项目11项。
1: 这些成果包括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还有新模式。这些成果呢，直接面向企业，我们可以直接落地、转化、应用。
0: 发布会上，省内16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分别与省农林科学院签署了精品蔬菜生产技术服务、大豆新品种成果转化等院企合作协议40项。
2: 我们跟省农科院签署了北方冷粮精品蔬菜高科技转化技术，对崇礼互动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翁旅绿色发展进行了很好的推动。
0: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省农林科学院累计审定新品种365个，其中6个品种和5项技术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节水小麦、抗除草剂谷子、高油酸花生等特色作物育种领域稳居国内先进行列。按照计划，今年省农林科学院将聚焦创新成果产业化，对接涉农企业合作社，打通转化落地最后一公里。
3: 今年我省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0: 聚焦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今年我省将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开展质量技术、质量水平、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调研分析，梳理产业链中质量管理的难点、痛点、堵点，形成产业共性质量问题清单，重点为不少于200家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小微企业提供涵盖标准解读、工厂检查、体系融合的一站式辅导服务，助力企业降低质量成本和防控产品风险，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质量认证方面，我省将深入开展质量认证加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建设等市场监管工具的融合发展与协同运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基础零部件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质量认证帮扶行动。同时，我省还将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组建质量认证技术创新联合体，攻克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数字认证、绿色认证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今年5月25号至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石家庄市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4: 在新华区宜家小区，工作人员正在引导居民操作智能回收设备。据介绍，这种智能回收箱打破了传统废品回收模式，依托智能化设备简化回收流程，居民只需简单操作就能完成废旧衣物、塑料等物品的回收。
5: 你像家里边我们平常那个快递的这些包装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这种泡沫啊，还有孩子的旧衣服啊，他有的时候攒的多了吧，还得出去买。我觉得咱们弄的这个回收机特别好，我们居民确实得点个赞。
4: 此外，活动同步发起旧衣回收让爱传递专项公益行动，针对居民换季闲置衣物囤积、处置不便等问题，通过有偿回收模式盘活家庭闲置资源，实现旧衣物循环再生，助推闲置衣物资源化循环再生。
6: 作为街道工作人员，我们定期组织党员、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再利用进行科普宣讲，组织学校力量进行社会实践，提高大家的知晓率，打造洁净优美的社会环境。
4: 生态文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自2023年起，每年5月第四周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石家庄市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不断健全可回收物收集、分拣、处置、再生利用完整体系，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规范化发展。
7: 接下来呢，我们将以宣传周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主题宣传、志愿者服务、入户宣传、课堂教育等多种形式，将垃圾分类新时尚转变为市民的好习惯。
3: 今天，衡水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查开放日”活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展示区、新媒体中心演播厅，深入了解卫检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衡水市检察院通报卫检工作成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围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心理健康、法治教育建言献策，相关部门就深化协作、凝聚保护合力开展交流。衡水检察机关深耕卫检工作，全市163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2023年以来，开展法制宣讲785场，覆盖学生178万余人次。当地落实未成年人观影票价优惠，创新推出列车上的法制课堂、法制狼人杀等趣味普法形式，广受好评。
8: 希望咱们检察机关进一步聚焦网络保护，强化电子游戏监管、公益诉讼，创新普法形式，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
9: 针对越来越多的网络风险，家长监护缺位、未成年人心理问题、低龄违法等新的挑战，我们将持续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在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也要做好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工作。
3: 下面来看简讯。
0: 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河北2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河北展区以技联京津、制造共赢为主题，设置大模型、人工智能、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智能设备、无人机和机器人6个板块，通过现场演示、实物观摩、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可信安全计算芯片、轮式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视觉与智能检测解决方案、产业协同数字化平台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围绕智能产业开展合作交流。
10: 日前，河北省高端家政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雄安班正式开班，行动对标京津，服务疏解，精准匹配高层次人才在婴幼儿照护、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助力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0: 日前，河北省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启动，全省1100余家医疗机构与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参会，活动立足我省医疗器械领域700多亿元的产业规模和5000余项有效发明专利，系统挖掘并转化临床创新成果，缩短产品上市周期，推动一批临床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1: 近日，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我省的石家庄航空科普实践教育基地、河北省综合细胞库科普基地等18个点被入选。此次发布的科普资源地图涉及医药健康、航空航天、合成生物等高精尖产业与未来产业等62个科普点位。
4: 5月28号，2026中国联通品牌与产品河北宣传推广会暨合作伙伴大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以向智而生、聚势同行为主题，聚焦中国联通品牌家族体系，现场推出面向家庭用户的智联系列新品，同时面向政企客户，活动现场发布智联、智算、智数、智业、智安五智一体的政企全站 AI 产品，为千行百业注入产业升级数字新动能。此外，现场还上线了产业金融数字服务平台，深度打通产业与金融链路，全方位赋能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当前我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较高，个别地方甚至会出现高温天气。像石家庄，从明天起连续四天最高气温在35度及以上，再加上阳光充足，体感温度会更高。相对来说，早晚时段呢会更凉快一些。像明天，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都不足20度。雷雨在明天夜间到31号再次上线，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31号夜间到6月1号，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呢，要注意警惕个别地点的强对流天气。下雨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去往林区草原要注意防火。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3到37度。张家口晴，16到34度。承德晴，13到34度。秦皇岛晴，17到31度。唐山晴，17到32度。廊坊晴，19到34度。保定晴，15到35度。沧州晴，20到35度。衡水晴，20到34度。邢台晴，18到33度。邯郸晴，18到34度。雄安新区晴，19到34度。定州晴，18到35度。新集晴，19到34度。黄骅港晴，20到34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感谢收看。

0: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1: 你还年轻呢。
0: 哎，那，走，我们先进去吧。啊，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来。
2: 爸，
3: 起来了，到点了，起床了，爸，
2: 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爸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24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
3: 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又闹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怎么离家出走了啊？
1: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啊。我也没拿你当外人，长话短说吧。名称在家里边儿，
2: 哎，大叔，
1: 名称在家里边儿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

0: 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折磨我。
1: 哎，大叔，人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0: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1: 哎，
0: 我也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啊。
1: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0: 我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
1: 哎，
0: 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这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1: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0: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去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1: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0: 啊，
1: 嗯。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0: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1: 啊，为什么？
0: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妈，我害怕他。
1: 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应该跟他住吗？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0: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小石，
1: 哎，
0: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
1: 嗯，
0: 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我看这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1: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0: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1: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0: 不能，真的不行。算了吧，
1: 啊！
0: 你不用管了，
1: 是
0: 把大叔还是送吧？
1: 对，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是吧？
2: 好了，
1: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0: 嗯，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
1: 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哼，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不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1: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0: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0: 叔把那宋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1: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1: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哎，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2: 但他现在来找我了，我能怎么办啊？
1: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林总，跟问景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2: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可以啊。嗯。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3: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2: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3: 你可真快。
2: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3: 酒店太贵了吧？
2: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3: 明玉是这么说？
2: 真的。
3: 小石，
2: 嗯，
3: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念书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2: 嗯，
3: 明成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2: 现在？
3: 啊，
2: 现在？
3: 现在就走。
2: 现在，拿走。

0: 吴阿姨，看见你爸了吗？
1: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2: 来坐。看你爸了吗？
3: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哦，
2: 帮你玩。没
4: 有了。看到毛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毛总，
5: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2: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1: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4: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1: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4: 现在怎么办？
1: 没事，看我的。哎，跟我去吧，我的包。
6: 静儿，
1: 明总，蒙太找您。
6: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7: 我先去倒杯咖啡。
1: 哎呀，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6: 很好啊。你。

0: 你住院的时候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嘛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1: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
0: 你说我们家这四老呢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啊，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

0: 起饶人，你说是不是？
1: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吗？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1: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0: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1: 是吗？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的了。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心那七个人，
2: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1: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0: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1: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0: 宋明宇，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1: 师母，实在抱歉。
3: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
4: 来，包给我，你去办去吧。哎，我搁这等着你。
5: 哎，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人住这我不放心。
4: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6: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4: 行行行，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6: 行行行。我现在就说啊，你快办，快搞，慢慢。
5: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
6: 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5: 哎，你好，一个人。
7: 喂，爸，爸，你去哪儿了呀？
4: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6: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
4: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6: 哎呀，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成管我管得太严了，啊，我这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4: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6: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4: 行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6: 有事儿，那问明玉呢？
4: 我怎么知道？
6: 明玉，他忙着呢。
4: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6: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

0: 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1: 行，好好好。那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次明玉啊，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
0: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回头爸把这个蟹给你带到了啊。
1: 行，爸，我听你的。
0: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1: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0: 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2: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0: 那行了，行啊，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2: 哎，你注意啊。
3: 喂，哥。
1: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3: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1: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3: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
4: 再说了，你
3: 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我很
1: 想，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3: 哎，我怎么？
5: 哎，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6: 没时间，坐。
7: 哎，房怎么断了？
5: 对呀、啊，
7: 对呀、
5: 啊，房怎么没了？
3: 你干嘛？
2: 休息。
6: 行了，都别干了啊，我歇了吧。
5: 是啊。

0: 怎么样了？
1: 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舒敏成家了。
0: 真听话，哇！
2: 给他讲。
3: 林总，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儿，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师母，你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
0: 哎呀，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1: 既然你都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0: 行，听您的。

0: 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
2: 谢谢蒙太，
3: 谢谢蒙太。
4: 你看大家多爱你，
1: 这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4: 哦，对，您提醒的对。
0: 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4: 哦，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1: 苏明玉，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0: 你要走了，我送你。
1: 不用。
0: 那你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啊？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嗯，
1: 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儿，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3: 他算什么人？他算老几？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4: 就是，还要灭灭他的威风。他以为他是谁呀？太欺负人了！这楼都是我们的，
3: 自不量力。
4: 跟你说，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是的。
3: 赶紧，
5: 别过来，快来，赶紧停！后面有点事儿呢，下去，快快快！
3: 赶紧，你快下来，快下来！
5: 不叫你了，下
3: 来，听见了没有？赶紧的，下来，
5: 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没有？你知道吗？
6: 我儿子他怎么了啊？你叫他以后怎么办啊？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车给砸了。
4: 对对，
6: 就是给砸了。
1: 那就砸了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砸了我也不心疼啊。那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6: 报警？
4: 报警？你凭什么报警？
1: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啊，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我那么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6: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我们有冤情呀！
4: 是啊，
1: 曼斯，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这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啊。那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你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6: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你
1: 话这么难听，
6: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4: 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6: 对呀，
4: 你
6: 要跟我们说我是亲戚啊！
1: 蒙太太，我就真怕你。他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他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一个手，谁也跑
6: 不动啊！
4: 吓唬呀，
6: 吓唬呀！再
1: 说开除的事儿了，那就得吃官司。
7: 别动手！
8: 动！你谁呀？
4: 你是谁
8: 啊？你是谁呀？
7: 有事冲我来！啊！
4: 把话给我说清楚！
8: 冲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
4: 冲你来！
1: 就敢动手打人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7: 对啊，
8: 打我们试试看。
1: 都别跑啊！
7: 别跑，
1: 咱们就在这等警察过来。
6: 是你们犯了怪事。
9: 我就不懂，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0: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1: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董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0: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到整个众城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啊，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1: 养啊？
0: 拿什么养啊你？
1: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0: 这么感动？
1: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0: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现在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1: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0: 你演英雄救美啊？
1: 嗯
0: 啊，不是真的呀？
1: 演砸了。
0: 算了。
1: 哎。
0: 嗯。
1: 后脑疼。
0: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 啊？还是嘴疼你？
1: 后脑，后脑。
0: 欢迎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2: 我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0: 皮外伤，没大碍。
2: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0: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2: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0: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2: 我惹不起他，这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啊。
0: 师傅，我有办法。
2: 怎么都那么大金额？
0: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2: 你怎么查出来的？
0: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2: 脏东西，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娶了那么一个祸害啊。我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0: 师傅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2: 我管他知不知情呢，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0: 师傅，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0: 你的建议，咱不离行不行？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值啊。
1: 可是你这样对他们，他们对得起你吗？你什么话呀？他们是我家人。哎呀，哎，你看看你。对什么？
0: 虚开的政治室发票。嘿，
1: 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啊？
0: 沈浩开的。
1: 沈浩开的，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关我的事吧？不关你的事儿，可是上面签的是您的名字啊。老毛，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
0: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那没你陈瑶她敢吗？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她只是赚你外快嘛，我怎么知道她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那。
2: 那该怎么办？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好了，现在炸了吧？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名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
0: 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hold住一天。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
2: 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老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你这个明月，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
0: 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老孟。
2: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桌请他。
1: 嗯。
2: 啊。
0: 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跟他道歉。
1: 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0: 行不行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谢谢你，
1: 老孟。
0: 啊，对了，这两天呢，我也。
1: 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嗯，
0: 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1: 啊，
0: 不，老孟，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孟。
1: 好，
0: 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好吧？ 老伯，好。

哎呦，我这腿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呦，轻点！嘿。

0: 明玉来了，那个路上车子多吧？那个累不累啊？这个做那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来坐坐，
1: 来来来，明玉坐坐。

0: 师傅叫我来，我不敢不来。既然来了，还是直奔主题吧。这件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明月，那个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饶了我跟沈浩。
0: 我饶了您，那谁放过我呀？师母，您是老财务出身了，您应该了解虚开增值税发票会判几年吧？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件事情一旦被查，相关人员全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您和您弟弟了，还有我。我是江南的老总，说到底我才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您说，您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1: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们，我一定会对你和江南公司的损失做出赔偿的。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尽量说，我都照办。
2: 芈月，师傅想说两句。
0: 师傅，您要是劝我的话，我还是先走吧。
2: 别，芈月。给师傅个面子，好吧，你先坐。

0: 知不知道你受了委屈啊？但是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他那个败家弟弟居然敢闯那么大的祸。
1: 师父，这些可都是公司的利益，您怎么可以？
0: 我知道，公司的心血那就是我的心血。那帮人在公司当蛀虫，他就是吃我的心血，我比谁都心疼，而且你为了我。 还受人欺负，这些师父都看在眼里。但明月，不管怎么说啊，你师母她虽然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呢，她确实是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所以作为老公的我，我现在来替她求个情，好不好？请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这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你算升职了。那至于这个待遇嘛，咱们可以重新谈。

0: 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掏了，是吧？
1: 会。
0: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开不开？
1: 会。
0: 好，那至于那个沈浩，
1: 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你能够在法院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这
0: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
1: 那蜜月，这次我
0: 蜜月师父的态度就是这些，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是不给师父个面子，你给仲裁一个面子，好吧？
2: 师父生我，你们话都说到这份儿上，那我也直说，升不升职、补不补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看中的是众筹，他是你们的心血，也是我们的心血。我苏明玉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他、搞垮他。
1: 我真的从这些事情得到教训，我以后绝对会公私分明的。我错了。
2: 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声张，但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的。这么做也是不想让师父太为难了。
1: 太谢谢你了，明月，谢谢你啊，谢谢。

0: 上次那些事情真的很抱歉把你伤成那个样子，这是一点小意思。哎，
1: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没事的。
2: 师母专门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这要不在这吃个饭吧。
0: 不，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行，那我送你。
0: 真的不好意思啊。你也送我到这就行了。
2: 那行，师傅您慢走啊。
0: 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1: 这怎么回事啊？你出去一趟，怎么事情就颠倒过来啊？
2: 厉害吧？
1: 厉害。那你的建议？
2: 这件事情我来办最合适不过了。反正在蒙太爷眼里我已经是个恶人了，我索性就恶人做到底好了。我去找蒙太摊牌，您对他好言相劝，帮他分清利弊。他是个聪明人，肯定会做正确的选择的。
3: 这件事儿你早就想好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做会有人因此恨你一辈子啊？
2: 和我没关系啊，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但您不一样，您跟他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家，保全众城。我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希望小萌以后变成我这样。
1: 谢谢你。
2: 那萌太真要感谢你，这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他真的完了。
3: 哎呀，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这事跟他也没关系。你说干嘛要让人受牵连？
2: 确实，这他娘家人搞出来的事，他也挺可怜的。
3: 是啊，他跟我师父关系一直都不和睦，祸根就是他娘家人。他对他们娘家人太好太放任了。
2: 那我觉得你挺会处理家里的事啊，你看你把你师父家的事处理这么好，就看你愿不愿意啊。
3: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往这儿引。家庭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2: 怎么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赶紧干活去吧，厨子，我也要回去干活。拜拜。

0: 大叔，哎，大叔，你没事吧，大叔？哎，大叔，哎，来，过来，快快快快！哎，没事吧，大叔？打幺二零，打幺二零，快快快快，打幺二零！
1: 对于一个企业及其经营者来说，发展战略是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能否取胜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分析工程咨询业务现状，
2: 月月，
3: 我就是来看看爸。爸这次又怎么了？
2: 高觉啊，
3: 是你没看好他吧？
2: 不怪我，苏明玉惹的祸。
3: 明玉
2: 啊，
3: 爸在哪？
4: 我带你去。
1: 在突出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有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选择应用的战略包括差异化战略及塑造特色的服务。
3: 等一下，大哥，我正在开会，我一会儿再给
2: 你。明玉啊，你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2: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干。哎，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5: 你要是不想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声，或者跟你二哥说一声也行啊。
2: 你知不知道咱爸我答应去你那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你才照顾他一天，咱爸差点连命都没了。
3: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5: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2: 但是你工作再忙，能不能关心一下咱爸？你知道咱爸有高血压吧？还把他往那种地方送。哎，真是，你在想什么呀？我对你太失望了，不跟你说了。
3: 接着念。
1: 多种战略经营，既扩大业务范围，构筑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框架。
2: 你说你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多好，你跑什么？叫你跑，这下老实了吧？
3: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件事情呢，确实得怪明玉，怎么说应该把爸送回家呀，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洗浴中心住，他怎么想的呢？爸，
6: 明总您来了，来瞧瞧你做的好事。
3: 爸怎么回事啊？
6: 怎么回事自己看，爸倒下了住院了，你弄的。你不是觉得我们照顾不好爸吗？这就是你把爸照顾的是吧？
3: 事儿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跟疯狗乱咬人啊。
6: 你才是疯。

0: 狗呢？
1: 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2: 我没撒谎啊。
1: 不，你没撒谎，大哥为什么说你住我家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在洗浴中心晕倒了呀？
2: 你开始让我住那酒店，我不愿意住，是，我是自己决定住洗浴中心了。
1: 我什么时候给你安排酒店了？
0: 你别狡辩了，爸都说了，你还在这狡辩啊？
2: 你不是让小石带我去住酒店吗？
1: 我没有啊。
3: 大叔，没事吧？
2: 小石啊，你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做个证，是不是明玉说让你带我去酒店住啊？
1: 你说的，
4: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把爸交给一厨子，
0: 万一爸有什么事儿，这厨子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你让人怎么负？
3: 这事跟明玉没关系，主要是那天的状况真的……
1: 哎，你们出来！
0: 你干嘛？你跑什么？这事儿怎么着啊？谁负这责任？说清楚了。
1: 行了行了，你别吵着爸。行了。
3: 明玉，你听我解释可以吗？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3: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不管他吗？
1: 他有儿有女，凭什么要你管？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是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3: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1: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3: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1: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3: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他你爸，能不管他吗？
1: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3: 苏明玉，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1: 你管得着吗你？
3: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你家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事情一码归一码，你处理事情。
1: 时间都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3: 我这是为你好。
1: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淑萍，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

0: 妈，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了，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您只要在这儿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那行，那您先休息，我出去了。

0: 别走。老婆，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是我不好。回来吧，真的，家里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来。
1: 你就等着我回来给你做家务呗，你找个保姆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没你我真的没法活，就像大树离开了土壤，我会干枯的，随之死去。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那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啊。
2: 周末咱们在家吃呢，爸你在家吃。
1: 那平时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啊。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月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宇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得没他们多，都是一个爸妈生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到哪儿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尊重你，看看谁还敢看不起你。
1: 明成，
0: 嗯，
1: 你能这么说我觉得欣慰多了。你知道吗，妈走了以后啊，这么久了，你刚说的话是最中听的。其实呢，我也没想过说你像你大哥啊，像明玉。

0: 那样有多有钱多风光，我就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咱俩呢拧成一股绳，节省点开支，先把爸那钱给还了，让我以后啊在你们苏家人面前别再像个欠债的人似的低三下四的，我这样就很心满意足了。我
1: 哎，你去哪儿？
0: 哎呀，我拿包，你放掉。
1: 我拿。
0: 把咱的百宝箱拿出来。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张卡里面一共有10万块钱，大部分呢是咱俩结婚的时候呢爸妈给咱俩应急的钱，还有我这个月的奖金。从现在开始啊，用这张卡给爸还账，除了咱俩应急的时候，其他情况一分钱都不许动。咱俩的日常开销就从工资的账户里出。收好。
1: 老婆，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苏明成何德何能啊，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还白。你嫁到结婚证里了啊？
0: 好了，我得走了。
2: 哎，不走吗？
0: 我得上班赚钱啊，大哥。
1: 哦，对。对，
0: 哼，你不送我啊？你这司机不想干了是吧？
2: 我糊涂了，走，坐。

0: 哟，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哈，还自己老婆打的，娶这老婆可以啊，在家又做老婆又做家长的不容易。
1: 周姐，别生气，我知道错了，小意思。
0: 这出去玩舒服了是吧？
1: 没玩，我就在家反思了一下这两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男人啊，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事业，要事业为重，不能老是贪玩。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拖公司后腿。
0: 这歇个长假可以啊，歇出觉悟来了哈。啊，本来这点小事嘛，我也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啊，你别以为这次躲过去了，我就好说话了。
1: 是是是，日后您监督我，你看我肯定是最努力的一个。
0: 改变工作态度是好事儿，不能光说不做啊。
1: 是是，
0: 我可得监督。
1: 好好，一定。
0: 哦，对了，那个沈厂长那边入股那事儿，你干不干？
1: 干干干。
0: 干交钱呀。
1: 交多少？
0: 上次不说过了吗？最低30万。
1: 对对对对，30万，对。30万，但是我突然一下子我可拿不出来，我得凑啊。
0: 那可不行，这大家都等着你呢。
1: 那我一下子给我5天时间好。
0: 那不行，2天。
1: 2天太短了。
0: 那不行，只有2天时间，没时间了，到天了。
1: 昨天3天吧。这香水特香。
0: 2天，就2天。你去忙吧，我有事儿。
1: 嗯，
0: 抓紧点啊。
1: 好。
2: 我跟你说，王强啊，就是因为发育的比咱们早，长了一大个，咱们都怕他。动手打完了不没事了吗？我当时真是因为你，咱俩让他抢了多少钱？我跟你说，他一动你，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拼了！干完你可老实了吧，再没欺负过咱们。别怕，就打。
3: 当时多亏了你啊，来，我敬你一杯。
2: 哎，这吃虾喝橙汁，咱俩不会挂了吧？
4: 嗨，没事，
2: 少来点没事啊。
4: 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
2: 啊，7-8年了。
4: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
2: 忙着弄工厂呢。
4: 没有，可以啊。嗯，不声不响，你搞大了呀？
1: 向你学习。但你知道，这创业很难，缺钱。7-8年没见了，我也特别不好意思开口。

0: 缺30万，你帮我周转周转。
1: 没问题啊，
0: 你瞧，
2: 你什么时候需要？
0: 就这两天。
1: 就这两天？
0: 嗯。
1: 哎呀，我原来想，要是年底的话，我给你凑不凑，也能凑齐，绝对没问题。哎哎哎，
0: 别装，别装啊！你这家大业大的，几栋楼都买了，30万拿不出来啊？
2: 嗨，哎呀，老苏啊，不瞒你说，啊，你别看我家大业大的，我都是表面光鲜啊。哎，这钱啊，都砸在项目里了。
0: 当年我帮你打王强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
2: 你等等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0: 那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借我多少？10万、8万、2万都行啊。
1: 哟，老同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哎。咱们下回再去，好吧？哎，这单啊，我买了，别抢了啊。

0: 我也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但是我就是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
1: 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我这是真的是办工厂，我搞实业，
0: 没有10万吗？给我拿2万也行啊。这都没有吗？
1: 你有多少给你拿多少啊？
0: 1万2万都可以啊，你不能一下全给我拒绝了，对吧？
1: 李哥，哎呦，我是最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也着急。对，不是炒股票，不是炒股票。您看您那边松着点，你是不是能借我点？
2: 啊，苏哥，没有。哈哈哈
0: 哈！你忙，再见。去你大爷的！
3: 哎，爸，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4: 等你呢，爸，你总算回来了。
3: 我回不来，我也很着急。你身体怎么样了？
4: 没事，你这一回来我就更好了。
3: 那个，
4: 走吧，咱们看房去吧。
3: 明成他怎么样了？
4: 明成都挺好的，他也改了，丽丽也回来了。主要是我在这住，怕麻烦他们。买了新房，早点搬出去不是更好吗？
3: 也行，那我们就去上回那个人家。
4: 走，
3: 咱就把这套房子买了就行了啊。
5: 嗯。猜一下，
6: 数着，
5: 10、9、8
7: 啊，这么快，可以了，大的是个大的。
5: 那我得先观察一下啊。
8: 1、2、3，
5: 开
8: 始。
5: 4，别。
7: 7，太快了，
9: 我这怎么弄？
8: 看不懂，
9: 你会不会啊？
8: 我不会。
10: 快，加油！
8: 哇塞，19秒8！
10: 你上菜了，
8: 这个男，
7: 对，来个男的，
9: 玩的不错啊。
8: 你总进试试。
9: 我干完了，你们不用上班了，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
11: 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12: 还没呢。
9: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8: 不是平时也玩吗？
12: 对呀、啊，玩的不好才生气的呗。
3: 我看不像。
11: 起来，早上起来，
9: 行了，散了，干活吧，快。

0: 喂，师傅，
1: 二位请坐，请坐。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哈。
2: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哎呦，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3: 啊？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2: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稀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爸，你别说。

0: 急啊？
1: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0: 爸，你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这无非办的什么？

0: 真的，最近真的辛苦你了，帮我把家里事情处理好，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1: 嗨，师傅您别那么客气，这不也是为了顾全公司的大局吗？都是我分内的事。
0: 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头功就是头功啊。啊，
2: 要不这样啊，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把你那个男朋友约出来一趟，师傅替你把把关，要是靠谱的话就把自个儿给嫁了。嗯，
1: 不用，我俩分手了。
3: 香不香啊，老公？嗯，老公，帮我拿个盘子过来，快！老公，哎，你干嘛呢？叫你给我拿个盘子，快点！你怎么了呀？啊，魂不守舍的？
4: 没，我累了。
3: 你累了，要不你去里屋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叫你。
4: 哎，不用。哎，回来了。啊、哦，回来了。
3: 爸，大哥回来了。哎。很快就好了啊，马上可以吃饭了。
4: 辛苦你们了。不用太复杂。哎，房子事儿怎么样？
5: 房子出了点状况，那房子给卖了。
4: 卖了？
6: 这可惜啊。

0: 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你看，
1: 二楼啊，这一天跟阳光也没关系啊。那电视上都说了，老年人得多晒太阳，补钙。
0: 那，再看看这套啊。我们下午过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太阳都快下山了，但是屋里啊，满满的都是阳光，挺好的。
1: 这套离超市两个街区呢，你平时还行。要是下雨下雪天，我要是上超市买个菜、购个物什么的也不方便呢。再说这边上好像是学校吧？
0: 啊，是。
1: 啊。太吵，我这在学校干一辈子了，我想清静清静。
0: 不要，来吧，吃饭吧。
2: 爸，
0: 边吃边说。哎，爸，先吃饭吧，累了一天了。
1: 哎呀，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儿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0: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1: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3: 房子嘛，对吧？
1: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嘛。
3: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0: 是啊，来，爸，来，赶紧吃饭啊！
3: 吃
0: 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3: 这碗多。

0: 出汗呢。
1: 我这出差给你带了点酱牛肉。
0: 哎，你行，还能想到我。哎，
1: 那你想想，
0: 我可谢谢你了。
1: 自己家人别这么客气。嗯啊，
0: 混得不错呀，现在
1: 啊，还行还行。
0: 我出去了，别忘了你救我。哎呦，
1: 我哪能忘了你啊？我这次过来找你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挣点钱。
0: 哎呀，这你妈在世的时候你就不咋了，现在你妈没了你倒来了，这是有事儿吧？
1: 是有事儿啊，这不是就是拉着你一块儿挣钱吗？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2: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0: 啊，借钱来了。

0: 叫！
1: 哎，明成，你怎么来了？
0: 聊聊。
2: 哎，我来吧。
1: 好。
0: 对，这边。
3: 行，哎呦，不冷啊？
0: 不冷，热。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0: 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0: 左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1: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2: 啊，
1: 借钱来了。你不能这么说，就年底我给你分红，10%的利润，好不好？
2: 我哪有钱呢？我这还缺钱呢。
1: 你缺什么钱呀？你扒钱扒得这么死。
2: 重邦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我得让他上个好学。

0: 学校吧。
1: 明白啊，
0: 找好学校，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是不是？你懂吗？
1: 懂啊，也都考虑过了。你把钱给别人干嘛呀？你忘了我老丈人干什么的了？那你区教委那是闹着玩的吗？
0: 对呀、啊，哎，那你得帮帮中王啊！
1: 那肯定得帮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0: 五万。
1: 你五万块钱给别人，啊，能不能上好学校还不一定，到时候再给你安排不好的老师，你上了学干什么呢？你把这钱借我，我给你安排，钱一分不用花，我再让我老丈人给中邦安排一个好老师，多好。
0: 不是，五万没那么多钱。
1: 你刚才不是说你准备了五万吗？
0: 不是五。我是说我需要五万，这不不够吗？所以我也需要钱。
1: 你有多少？
0: 三万，
1: 借我，不要了。
0: 那这么大事儿，你说我得回家跟你舅妈商量商量。
1: 你别跟他商量，跟他商量干嘛呀？简单的事别弄得复杂了。我长这么大，我管你借过钱吗？第一回吧。啊，我就不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肯定是看准了这项目，对吧？你把钱给我，众邦上学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年底我还给你分红，这账不明白吗？
0: 那行。
2: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啊。这个是客位，这个呢是一个保姆间，空间也很好的。
3: 这是什么？啊，
2: 这是一个壁橱。
3: 哦，你看，一个壁柜。
2: 对，平时放点杂物啊，放点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看一眼这个餐厅。餐厅楼下有一个小广场，您呢平时要是遛个狗啊，去跳个广场舞，哎呦，灯可能有点低，没事儿，回头可以往上调一调。到时候摆一个餐桌这儿，摆一个不用太大的餐桌。还有这个小区是24小时的保全系统，非常非常安全。大叔，咱再过来看看这个客厅啊。这个客厅呢非常的大，纵深也长，要平时家里要是多来几个客人呢，空间也不会显得那么局促。还有您也知道咱们南方是没有暖气的，这套房子的前业主呢自己掏钱装了一套地暖系统，所以冬天呢也不会那么冷。哎，看看这个大阳台，这个阳台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视野也好，对面是金鸡湖，苏州的地标建筑也都尽收眼底，基础设施很完善。您看左手边这条马路的对过是一个大超市，大超市往前走一点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买菜呀做饭什么的很方便的，地铁站也近，走路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3: 爸，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4: 行，帅哥，这套房子选的不错。嗯，好，好，好。
3: 哎，那这套房子多少钱？
2: 这套房子比您之前看的那套首付要多付20万左右。
3: 不是，这两套房子差不多呀，怎么首付却要多付20万？
2: 是这样的，苏先生，这套房子是2年的新房，而且您看这地理位置多么的优越，自然会贵一些。
3: 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
2: 好，没问题。

0: 平城，我就要这套了。
1: 啊，好的好的，大叔您可真有眼光。
2: 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啊，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3: 行，我明白，我尽量。
2: 那我们看看厨房。

0: 林然，这房子可不能再耽误了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再耽误，我什么时候才能搬出林城家呀？我多一天都不想住了。
1: 我明白。那个，爸，要不然你先上楼，我这就想办法去筹钱。
0: 你上哪儿筹钱去？
1: 哎呀，你就甭管了，你先上楼，先上楼。啊啊！
0: 那你抓紧啊！
1: 哎哎，好好好。

0: 周爷，你别急呀，钱的事儿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宽限，我很快就30万，我真的很快就能凑齐啊。
1: 但是我需要点时间，但是我肯定能拿得出来。
0: 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现在行情你也清楚对吧？一个老宅怎么着30万我也能卖得出来，我得跟我爸商量，就这个需要时间，但也很快了。你放心，我肯定能准时凑齐，好吗？
2: 那行，那你尽快啊。
0: 好，你忙，拜拜。

0: 哎，爸，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不上班啊？
0: 上啊。冷吗外边？
1: 不冷。
0: 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哎呦，我这也不大饿。
0: 那中午你饿了找我哥，让他给你做。
1: 好。

0: 喂，老公，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喂，妹妹啊，是这样的，那个，
2: 我和爸刚刚看完房子回来，爸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首付啊，可能要多20万。
0: 怎么多了这么多？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你是谈好了，但是你谈好了，你没付钱呢，所以爸现在重新看了一套房子。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0: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2: 菲菲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
3: 我还就是
0: 小气了，我要是给你打2万美金，我跟宝宝就得上街要饭了。我告诉你，要么你自己解决，没钱就别装大款买大房子。
2: 不至于好吗？不至于。喂，喂。

0: 你可算来了，爸！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哎，
1: 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人说今天要凑上30万股金。他如果要凑不上，他就要用我那卖房的钱来投资。
1: 明成真的这么说啊？
0: 我说他昨天为什么又不着急让我买房了，非让我住他们家。原来他是想拿我这卖房钱投资。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小刘怎么样？
3: 没什么问题啊。

0: 老板，你这车如果真想卖的话，17万差不多，
1: 太少了吧？
0: 我的车情况您最了解，我在你这儿刚买了2年，是吧？然后灯跟音响都是新换的。
1: 你这个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况且这种车的保值率太低了。
0: 你呢？
1: 如果放到我店里，20万、30万都有可能。但你现在着急要现钱，我只能给你17万。
0: 嗯，多少再加2万块钱？
1: 你也去了好多地方，这儿你也问了，大家都有事情啊。你要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你再考虑。
0: 嗯，行，不考虑了。你替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1: 好嘞。

0: 好了，走。
1: 大哥，爸，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吗？
2: 爸。
3: 朱莉亚。
1: 啊。
3: 回头你好好说说明成，爸听见明成跟别人说，他要拿他买房子的钱去搞什么投资入股，爸现在吓得不敢在家里住，非让我陪他去住宾馆。
1: 什么？这
3: 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
3: 哎呀，有些话呢，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我现在也懒得说。行了，我走。
1: 大哥，你别走，你放心，我不可能让明成去投资，更不可能动爸的一分钱了。
3: 现在是老爷子非要在外面住，我拦也拦不住。
1: 我去跟爸解释。
3: 哎，别别别，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你非要让他硬住在这儿，他反而会不开心的。
4: 明成，走了。
5: 啊，来了来了。

0: 怎么呢？
1: 我之前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的？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为什么就是死不悔改啊？还要找爸借钱去搞投资？
0: 我没找爸借钱，谁跟你说我找爸借钱了？
1: 爸都已经被你吓得搬出去住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0: 他又跑了。我真的没管他借钱啊。
1: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2: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1: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0: 车卖了。
1: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0: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1: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0: 哎，好，不是，行，是，对，存款我拿了。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0: 合同签了呀。
1: 谁同意你签合同的呀？啊，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我是不是你老婆了？苏明成，如果没有爸今天这事儿，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0: 不是啊，我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他事发突然，那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3个月以后就分红了，我到时候给你买好多漂亮的包包。
1: 我不要包，我要脸。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婆的话，你马上去把那个股份给我退了，把钱拿回来，立刻马上。
0: 合同签了，我没法拿呀。
1: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你要还是为了钱，就不要跟我说了。
1: 哎呀，不是南京，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办妥了，就差这20万了。我这不是没有地方去借钱吗？
0: 你爸爸就非要住那大房子吗？
1: 不是，咱们现在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啊？我现在已经跟中介说好了，就差交钱了。我这钱要交不上，我在这儿多尴尬呀！
0: 苏明哲，你不冲大款会死吗？你别忘了，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可怜的老婆和一个可怜的孩子。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我是几点钟才把小明接回来的吗？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0: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苏明哲，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
2: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0: 你才不讲理！
2: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给还是不给？
0: 我不给。
2: 行，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0: 见见你大哥吧。
1: 大嫂，您慢点说。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0: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借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1: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借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2: 大哥，这是疯了吗？
0: 我们家的事情
1: 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
2: 大嫂，买房这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苏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大哥也不是一个会听我劝的人。
1: 明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你出钱。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你搅和进来特别不合适。
1: 我是急糊涂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
3: 初姐，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下。
4: 经理，咱们该出发了。
5: 哦，好的，正好你跟我去工厂一趟吧。
6: 别帮那边去啊。
7: 小旭啊，等那设备都安装好了，你要过来盯着点啊。
6: 周姐，我跟你说点事儿。
7: 什么事儿啊？非要拉过来说？
6: 我能不能退股啊？
7: 什么？你要退股？这钱都投了，设备马上就到位了，你怎么要退股？
8: 我也是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太不靠谱了吧。
8: 不是，周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呀，昨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这事情也怨我自作主张了，我没跟她商量。可是我跟她商量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他还是希望把钱攥在手里，他觉得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不争不抢的，我赚钱也是为了让他开心。那现在他不开心了，我就很难办。
7: 我也听明白了，你想退股呢，我也不劝你。但是，大姐呢是过来人，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一说。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你在咱们公司，在我手下干了这么多年，大姐对你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把你当自家兄弟看待？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这次投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参与，我不是还把机会给你了吗？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喂，大嫂。
1: 哎，朱莉，你现在方便吗？
0: 大嫂，你等我一下啊。

0: 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1: 你大哥没钱就打电话找我要。
0: 你说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钱了，哪还有钱呀？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0: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2: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0: 谢谢。

0: 老公，那个鼓你退了吗？
1: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鼓啊，退不了。
0: 为什么呀？你昨天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保不保证，你看现在，我前面跟人家说好了，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就绪了，我退股，这很不负责任。
0: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1: 我当然有你了。你听我说啊，丽丽，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有自己的事业，他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疼老婆。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怕老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看不起我的。
0: 你少给我绕来绕去的，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1: 你现在没有看不起我，但有一天会的，时间长了都会这样。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0: 苏明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我跟你说啊，这笔钱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拿去投资，
2: 我有别的用处。
1: 哎，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回呢？我认为这次投资是100%赚钱的。
3: 我真的不想让你看不起我，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
1: 发生。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开会了。
4: 到这里吧，回去再细致化一点。沈厂长，这就麻烦你多操心了。
5: 哎，应该的。
4: 那我们走了啊。
5: 行，那我送送你们吧。
4: 哎，不用，还有好多事要忙，你忙吧啊。
5: 啊，行，那你慢走啊。
1: 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6: 拜拜。
1: 这是什么？我跟周姐说个事儿。
4: 拜拜。你先过去。
6: 拜拜。
4: 小苏呀，我刚才看你打电话的时候挺为难的，要不这事……
1: 没有，不为难，解决了。我呀。我觉得你说的对，周姐，这件事情如果我这个时候退股呢，对大家很不负责任，不能这么做事情。另外呢，虽然我老婆现在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得做这个决定。我相信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我老婆一定会为我骄傲，还会很开心。我没什么追求，就想让我老婆开心，
4: 这就对了。走
5: 走走，
6: 你看一下这个审计报表，觉得这个

0: 什么事儿？
1: 明玉，我要谢谢你。上次那个审计的事儿，领导都跟我说了，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给我升职了。
2: 上次那事儿本来就是我对不住你，我也只是做了些弥补而已。嗯，但你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说这事儿吧？
1: 大嫂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大哥给爸把房子看好了，但是那个房款预算比之前多了20万。大嫂她挺为难的，我跟大嫂说这个钱其实应该我跟明成来出，但你也知道我和明成这几年没有什么积蓄，

0: 又为了给爸还账，我们俩好不容易存了10万块钱，可是明成他突然要搞什么投资，他把这10万和卖车的10几万全拿去投资了。可是我不想耽误给爸买房子，我跟大嫂说了，今天必须把这个钱送到大哥手上。明成他说，那个股金没有那么快退回来，所以我想找你借这20万，等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马上还给你，可以吗？
1: 我想问问二嫂，这苏明成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投资呢？你们不是还要还爸钱吗？他也把所有的积蓄拿去投资啊？这事他跟你商量过，经过你同意吗？
0: 他没有跟我商量，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拿去投资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商量过了，他答应说把那个钱退回来，可是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又后悔说不退了。
1: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人做事一向那么幼稚。
0: 明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开口呢。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把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电话都打过了，我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下能拿出20万的朋友，就算有，可能也信不过我吧。本来我也想了，我去跟我爸妈开口，可是我又怕我爸妈会问什么原因，我怕他们会对明成有意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1: 这20万我出了。
0: 不行，这不合理，这个钱应该我跟明成来出的，这钱算我借的，等明成把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尽快还给你，不然我就不借了。
1: 那也行，我尊重你的意思。如果要借的话，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千万别跟爸和苏明成说这钱是我借给你的。原因我也不用多说，你肯定清楚。
0: 行。

0: 哟，
1: 大哥，
0: 朱莉啊，来来来，里面坐。
1: 啊。爸不在啊？
0: 爸下楼遛弯了。
1: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0: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爸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0: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行，那我就谢谢你。

0: 名声了。
1: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行，啊，来。

0: 来，大哥。
1: 明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
2: 这样吧，等爸的事儿忙完了，
1: 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0: 不是不是，哥，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
1: 呀，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0: 啊？
1: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回来了。
1: 哎，咱俩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待会儿再说，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啦？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这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20万，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钱咱们得出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0: 我不退，我不但不退，我还要追加投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老婆有钱呀，我什么意思？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20万，我把车都卖了，丽丽，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人家钱呢。
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0: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1: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十八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
0: 十八岁以前呢？他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2: 朱莉，
0: 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的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1: 苏明成，你给我站住！你要讲嘛道理？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0: 放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真想摸鱼啊。
1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真想摸鱼啊！
1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苏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
1: 哎呀，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0: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1: 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他都这样。
0: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1: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0: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

0: 得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1: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2: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3: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1: 对，
3: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1: 嗯，
3: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啊、老同事啊。
1: 嗯嗯，好，茶台，茶台。哎，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
3: 嗯、
1: 啊。
3: 嗯。哎，钱警官，
4: 老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5: 什么事儿怎么办？
4: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3: 钱警官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4: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成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3: 怎么办、啊、
0: 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1: 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6: 爸，我是不是丑女？
7: 他真跟我有关系？
8: 明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
9: 没事儿，
8: 没事儿，没事儿，别人跟你提离婚呢。
9: 哎呀，离就离呗。
8: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9: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8: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9: 他管苏明玉借钱。
8: 借什么钱？
9: 就我给你那20万。
8: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9: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3: 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9: 嗯，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3: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9: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31厅，
10: 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31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

0: 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那个，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
2: 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3: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2: 是是是。
3: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1: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
0: 别说了。
1: 爸，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啊！那个，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莉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莉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3: 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1: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3: 哼，一家之主。唉，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2: 那我陪你去。
3: 你陪我去行。
2: 走。
0: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莉家啊。
4: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2: 走吧。爸，走啊。
3: 我又不想去了。
1: 哎呀，爸，赶紧走吧，赶紧去朱莉家，咱跟别人好好说啊。
3: 我去了，我。
5: 是这儿吧？
3: 应该是吧。

0: 来了来了。
1: 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阿姨，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
2: 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3: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1: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
2: 他害怕？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1: 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2: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哥。
2: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吧。
1: 嗯，说句话。嗯，哎呀，不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0: 对对。
1: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打了丽丽。
3: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嗯，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2: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1: 明成，

0: 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1: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
2: 错在明成。
0: 对对对，
1: 错在
0: 明成。
3: 行了，老苏啊，子不教父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0: 怎么解决啊？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4: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5: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3: 明成，你坐。
1: 哎，谢谢。
3: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成。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5: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
1: 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4: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1: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
5: 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
1: 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他都会让着丽丽的。
0: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1: 爸，你在说什么？
0: 啊，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
1: 爸，
3: 苏大强
0: 啊，
3: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出去吧。
0: 出去干啥呀？出去。
4: 滚。
0: 这就
2: 哎叔叔哎叔叔叔叔哎，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
0: 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莉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1: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0: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1: 爸，这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的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

0: 那好了，前功尽弃了，
1: 都怨我，行了吗？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0: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呀、啊，都怪我还不行吗？
2: 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3: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
4: 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你倒是想个办法呀、啊！
5: 我不吃饱了，我哪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3: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5: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3: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他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你说你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拿你怎么着？
5: 哎呀，哥，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后面真的很难办。我
3: 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
5: 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她？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
3: 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5: 哎，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
6: 哎，弟弟，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小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那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7: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6: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7: 妈，你听我说，
6: 这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8: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6: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8: 我安
6: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8: 你让我
6: 受这样的委屈，
8: 我们怎么放心？
5: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我

0: 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苏边城，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边城，
4: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3: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2: 你干什么呀，妈？
5: 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6: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我又不是有意的。
5: 我知道，但是
6: 朱丽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0: 爸，我回来了。
1: 怎么样，都全好了吧？
0: 没戏。
1: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这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0: 啊，
1: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0: 啊，听见了，挺好的。
2: 那个，
0: 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1: 你干嘛去？
2: 我还没吃饭呢，我下楼吃点东西。
1: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2: 嗯。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儿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一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那么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2: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不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2: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再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1: 不是，你说这个

0: 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1: 什么叫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这事儿的根源在谁。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0: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1: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0: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朱莉和明成要闹离婚，朱莉的父母呢态度也很坚决，你说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可我该怎么管？
1: 你管，你爸怎么不管？
0: 我带我爸去了朱莉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1: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0: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啊。
1: 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0: 你让我找明玉？
2: 来，大哥，喝茶。
3: 啊，哎，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2: 谢我什么呀？
3: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个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2: 朱莉跟你说的。
4: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2: 他俩闹离婚
4: 啊？
2: 为什么？
4: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明成知道了，
3: 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2: 又打人？他又想进去了吧？
4: 不是，那个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3: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散了吧。
2: 王哥，你等会儿，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
4: 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2: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3: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2: 大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是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哎呀，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成这边他又出事儿了。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赏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2: 要我说啊，苏明成活该。
3: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你要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

0: 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1: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事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马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着。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2: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1: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2: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1: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心。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1: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

0: 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1: 这事儿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去投资了呢？
0: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1: 账可以慢慢还呀，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0: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吗？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1: 大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0: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了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1: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会跟我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0: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1: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

0: 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0: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打疼了吧。
1: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0: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1: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0: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1: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0: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0: 你说这种

0: 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你就听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0: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1: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杰不相信我呢？
0: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苏梅成，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
0: 嗯，
1: 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0: 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清清楚楚。我是啃老了，但我要过来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1: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0: 对。
1: 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0: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1: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0: 你什么意思？
1: 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
0: 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你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明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0: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2: 明成啊，这房子你怎么就……
1: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2: 可是你这……
1: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2: 可是你
1: 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哦，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吧，哥。
3: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2: 爸，
4: 我哎，
2: 爸，

0: 龙哥，
1: 啊，
0: 这个好啊，这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2: 那个，哇，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2: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
0: 了。这老宅电视，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的新的。
2: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得买新的啊。
2: 哇，那些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啊！
0: 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2: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0: 也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
2: 好，
0: 就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2: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2: 我是觉得有点大。
3: 喂，大哥。
2: 明宇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3: 苏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
2: 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
3: 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2: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呢。
3: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2: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3: 行，这样吧，大哥，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苏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
2: 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喂，小张。
1: 雨晴，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0: 进去看看吧。爸，进去看看。
1: 不是，你说你们搬东西，你让我来干嘛呀？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
1: 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0: 别，爸，我们别走，别走，进来吧。多少一两件能够用的。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2: 哎呀，你看你
3: 什么东西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的，我们就答应你。
1: 我不进去，我害怕。
3: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1: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呀。
3: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1: 你们这大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0: 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3: 来，
4: 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5: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4: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啊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5: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4: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5: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啊。
4: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6: 你不可以走，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3: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6: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3: 你
6: 骗了我们。
3: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周姐，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姐，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3: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我雷火。

0: 爸，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那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一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你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哎，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过？爸，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您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大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
1: 我看见他们害怕呀。
3: 害怕？我妈走了之后，您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
2: 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3: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哎，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1: 哎，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1: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我
3: 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不是，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
1: 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
3: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1: 我没害她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竟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
3: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您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
1: 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哲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他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3: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1: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0: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别逼我了，你要问你妈去。我
1: 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啊，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
0: 别问我，你真的别问我了。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1: 爸，你苦我不苦吧？啊！
2: 哎呀，妹妹，算了，别这样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3: 爸，别这样，别这样。
1: 大哥，什么都不懂。
2: 爸，你别害怕，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4: 陆冰吧，你啊，没长眼是不是？

0: 暂时放在你的车库，车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
1: 林成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谢谢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妈，等以后我就有大钱了，我好好孝敬你啊。
1: 我就说你干点啥呢？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1: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2: 是瘦，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3: 老乡，快点走。
0: 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0: 哎呀妈，咱不洗。
2: 哎呀。

0: 妈妈，你还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知道，小时候家里干嘛要这么对待明玉啊？
0: 都是你妈的事儿。
1: 因为我妈？
0: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他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他过了。
1: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玉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0: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2: 购房合同，钥匙。
3: 辛苦啊，李哥。
2: 不辛苦。
3: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
2: 哎，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3: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百日宴我不没去成吗？哎
2: 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您帮我大忙了。
2: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3: 好，
2: 好吧，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2: 哎哎，这不，这不，这不。
3: 有空吃饭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1: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
0: 哎，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来陪着爸。
1: 案件挺大，一些后续的事情啊，希望跟你商量。

0: 些矛盾，但是爸老了，这老人呢总会有点固执，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的啊。
1: 我看最近咱们都很忙，
0: 没时间聚一聚。我觉得不如就是今天吧，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就算是给咱爸祝贺乔迁之喜，怎么样？
2: 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0: 那行，那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3: 出去，不会敲门吗？

0: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人不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
1: 签什么字呀？
0: 得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1: 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0: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
1: 苏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

0: 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危险吗？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哎，慢点啊！
1: 哎呀，辛苦啊，辛苦！哎，
0: 那个爸，
1: 哎，小伙子，啊，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哎，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2: 那个爸，我刚才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哦，那个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拿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啊，
2: 对，
1: 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
2: 啊，哎，
1: 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
1: 啊，这是门板，往里屋放，最里屋。
0: 哎，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2: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哎，爸，
2: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3: 好，
2: 请稍等。
0: 哎，明玉来了，来，走。
4: 好，没事儿，我坐这儿。
5: 啊，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6: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
5: 散了吧。
0: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那个，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跟你们交代交代。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7: 啊，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4: 这事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
5: 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4: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你看，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他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咱们就做子女的责任呢啊，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
5: 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生啊，这事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明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一定要办好啊。
6: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
5: 保姆是保姆，咱们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再说了，这明玉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
6: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的钱我来出。
5: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6: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4: 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分内的事情我会尽力做好的。我下午还开会，我先走。
5: 哎，明玉还没吃饭呢。
4: 我不饿，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

0: 近观点。
1: 哎，明月，
2: 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
3: 财大气粗。哎，帅哥，你们这有龙虾吗？
4: 有的，
3: 给我来三只，咱俩一人一只，给爸带过去。
1: 别闹了啊！
3: 你得满足他炫富的心理啊！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那个龙虾不要了，我们开玩笑的。
5: 要、
1: 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4: 是要还是不要呢？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哎，你还吃不吃饭了啊？
3: 你不满足人家，人心里不痛快。
1: 讨厌！赶紧吃，赶紧吃啊！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宇过不去。
3: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烈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1: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3: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不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妈从小到大这么对明玉，最后还要逼他离家出走？
3: 哥，不能说妈坏话啊。妈怎么了？妈没给他找大学吗？那不托人吗？不一趟一趟的跑吗？是他自己看不上，上了大学以后也是他自己不回家。妈说的没错，他就是一个白眼狼，毒水母。我告诉你，我会把他的事迹写在家谱里的，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就是一毒水母。
1: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3: 他有什么苦衷啊？
1: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6: 是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会，遇上她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6: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一直不好，月份大了打胎容易出生命危险，这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1: 那明玉是谁呢？
6: 当然是我的了，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啊。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变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
1: 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他也受了不少苦。他现在的脾气性格啊，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孙儿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6: 我是真心想管的，我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你们逐渐长大了，这也看见了，

0: 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忍了吧。
1: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0: 你说啊，
1: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你跟我说清楚。

0: 明成啊，我都睡了。
1: 你开门！你开门！你什么意思？人不在了，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行不行？

0: 哎，张经理，好，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处理。嗯，
1: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2: 哎呦，苏小姐，您总算回来了。
0: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啊？
2: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这家里也没有人呢。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那120块钱的开锁费。

0: 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1: 但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0: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1: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2: 跟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1: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0: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2: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梦。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3: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
1: 不至于，张经理，
2: 谁怕谁啊？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1: 张经理，等等，不好意思，咱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1: 嗯，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0: 行吧。
3: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1: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我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的。
3: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1: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2: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4: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2: 我没错。
4: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2: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你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4: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王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这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把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5: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4: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你倒是不敢诬陷了，你又开始耍无赖啊！你真以为你自己这点小伎俩，别人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地啊？你要再拿这个破手机拍我，就给他砸了。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了？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爱谁管谁管。
0: 不管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坐吧啊，继续。你别后悔啊。

0: 爸，你怎么了？啊，明玉都给你找了三个保姆了，你还不满意啊？
1: 哼，等一下啊，弄成免提。

0: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得向保姆汇报，然后保姆还得背着我向他汇报。你说这不是跟明成一样吗？无非就是换了种方式。
1: 爸，你说你一个人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这肯定得有个人看着点啊。
0: 我都被你妈看一辈子了，我就是想要点自由，我就是想自己活着。放心吧啊，儿子，我自己活着挺好，别瞎操心了，挂了吧。
1: 哎，好，嗯，拜拜。
2: 明玉啊，我刚才和咱爸通电话了。
3: 大哥，你别做和事佬了。咱爸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嫌弃我找人看着他呀。
2: 哎呀，咱爸年龄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这事儿我真管不了了，你们都受累吧。
2: 这个月呢，辛苦你了，三天两头的往咱爸那儿跑。这样，接下来找保姆的事啊，就交给我。
3: 大哥，我最后多一句嘴啊，你一味的迁就一个人，只会把他惯坏，对你对咱爸都没好处。
4: 行，我开会了，回头再跟你说。
2: 好好好。
5: 即便请。

0: 来，来了。
1: 这么正式啊？
0: 别别，来坐。
1: 您找我是想聊聊跟 SG 集团的张总谈判的事儿吧？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您看一眼。
0: 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第一呢，约你吃饭约了好久了，总是排不上号，今天总算排上了啊。第二呢，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一些麻烦的事儿。
1: 是师母？
0: 啊，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1: 小萌？
0: 嗯。
1: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0: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跟我搞什么兄弟会啊，这还了得，所以把他给叫回来。在这儿呢，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间学校读了几天，成天跟那些同学那边鬼混啊，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1: 嗯，
0: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0: 哦，你说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0: 你问他，
1: 嗯，
0: 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0: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他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你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

0: 就适得其反，
1: 真是挺愁人的。
2: 是啊，能满足您这条件的人还真不多。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到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1: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我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还我说那么多？
2: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了吗？
1: 你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说实在，你带小萌啊，我放心，但我得提醒你啊。上次你处理他妈的那件事情，他有点记恨于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找你的原因。
2: 没关系，小萌现在还年轻呢，等过几年他自己成熟了，会想明白这些事儿。
1: 好，你理解万岁。
2: 反正您吐槽那么多，情况我也了解啊。但您想让我带小萌呢，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1: 别说两个了，二十个我都答应你。你说的这两点放心，我说到做到。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不许反悔。
1: 反悔绝对。来，别说那么多了，来，哎，喝汤喝汤。这汤啊是这里的一绝。哎呀，怎么样？
2: 不错，
1: 味道，
2: 味道很特别。
1: 哦，那多喝点。

0: 小萌的事儿，那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
0: 想好了哈，别反悔啊。走了。
1: 好嘞，好，你慢点是吧？
0: 好。

0: 快点啊，那个备料先进先出啊，快点啊。哎，您好，有什么事吗？
1: 您是主厨啊？
0: 啊，是。
1: 你们这儿有几个主厨啊？
0: 就一个，怎么了？菜有问题啊？
1: 啊，没有没有没有，菜很好吃，就是觉得味道有点熟悉，像我以前一朋友做的。
0: 谢谢喜欢啊，欢迎常来。
1: 哎，你们老板姓什么呀？
0: 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姓陈。
1: 嗯，好，谢谢啊。好巧啊！
2: 好久不见。
1: 一个月而已。
2: 一个月不久吗？怎么来这吃饭？
1: 朋友约我来的。
2: 菜色还喜欢吗？
1: 这真是你做的吧？我说的味道这么熟悉。
2: 我的味道你还记得？
1: 忘了差不多了，人家不关张了吗？吃不着就忘了。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关张？
1: 我回家路过看见了。
2: 你回家家路过我那挺绕的啊。
1: 你这人真是给个杆就往上爬了。
2: 前两礼拜整修了一下，就挂我朋友这帮他设计菜单。明天开张，老顾客再来照顾一下。
1: 老顾客打几折啊？
2: 看你漂亮，8折。
1: 抠死你算，不去。
2: 苏明瑞，你刚不是要往那走吗？7折啊。
1: 5折。
2: 6折，最低了啊。
1: 不去。
2: 在陪你看电影。

0: 这儿的来了。
1: 苏明玉，苏明玉，我来了。
2: 开例会了。
1: 哎，我来了。
3: 小新，员工迟到怎么扣工资？
2: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哦，
3: 助理呢？
2: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1: 哇，3800哎，能买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
3: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1: 你什么意思啊？
3: 2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1: 把话说清楚。
3: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4: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3: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2: 后勤部在19楼。
1: 喂，妈，我爸怎么把我卡给停了？行，你不管是吧？你告诉我爸，别让他后悔。
5: 上季度集团完成的销售收入为747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增长。按照区域的划分，出口贸易创收收入为602.8万美元，同增加为。
6: 什么事儿？
3: 哪装修啊？
2: 好像是你办公室传出来的。
3: 行，我去看看。

0: 哟，林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1: 很好。别停。
0: 停不下来。

0: 什么意思呀？
1: 向小王总学习，小王总好。
2: 您来干嘛的呀？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

0: 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和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和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封印你什么意思呀？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机器，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1: 向小蒙总学习，
2: 向小蒙总学习。
0: 小新，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3: 嗯，好的，明总。
1: 苏明玉，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0: 抗钢工资是要扣钢钢的哎。开会。

0: 哎呀，
1: 啊，您好。
0: 你找谁啊？
1: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那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呐。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
3: 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4: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的。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他走人。
2: 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进来吧。
5: 好。您看，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2: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嗯。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5: 好。
2: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5: 哦。
2: 没事别进去。
5: 嗯，明白。
2: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5: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点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的，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就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哪儿人呢？
1: 啊，我安徽的。
0: 不是你这衣服，
1: 您是要放挂起来是吗？挂哪儿？
0: 先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啊，行。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0: 哦。
1: 好，厨房这儿是吧？
0: 嗯。

0: 还不是你做的？
1: 你这拿什么洗手呢？
2: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应该是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1: 下回在厕所。
2: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要不清炒还是醋溜呢？
1: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2: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1: 煤气灶会用吗？
2: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1: 火呀，得省着点啊。
2: 嗯，
1: 别开开就不管它了。
2: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是油，
1: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2: 好，
1: 都装好了。
2: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1: 你甭管我。
2: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1: 那是抹布
2: 啊。是啊，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1: 你再洗一下吧。
2: 你放心。
1: 哎呦，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2: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您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1: 不是你那胳膊上，
2: 我这个

风湿膏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哎，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小叶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
1: 我不干了。
0: 嗯，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0: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
1: 大姐，求你了，你放我吧。
0: 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叫美女。我。姐。
2: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
0: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1: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1: 放心，人呢？
2: 那会客室。小龙怎么去合适呢？
0: 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
3: 苏老师，吃饭了。
4: 是，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嘛。
3: 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
4: 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5: 不看。哎，
4: 啊，苏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点吧，是吧？啊，你不用摆那。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您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
0: 你，
2: 崔总，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总，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
2: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莫，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我跟他说，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苏云，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司哥，
0: 好。
2: 哎，崔总，那包呢？
0: 哎，对了，我还去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2: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2: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0: 苏明玉，你玩。

0: 而我
1: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老顾客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2: 阿奇，
3: 哎，
2: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姐。
1: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行菜啊？这是

0: 跟踪我呀、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
0: 来了。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0: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0: 这么多？
1: 他买的。
0: 没事，你下单吧。
2: 那你稍等一下去。
3: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0: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农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3: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点。
1: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3: 你干嘛？我
4: 怎么不舒服？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4: 来这坐坐坐。哎，给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1: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有
4: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吵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1: 我付了钱，我
3: 你放手。
1: 苏明玉，你就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0: 好吵，算了，放了吧。

0: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1: 全都吃完啊？
0: 全都吃完。
1: 开不开心？
0: 兴不兴奋？
2: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0: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2: 对不起。
1: 你
0: 满意吗？
1: 一般吧。
0: 一般。
2: 明玉姐，对不起。
0: 哎，叫仙女。
2: 仙女，对不起。
1: 赦免你。
0: 这小屁孩谁啊？
1: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长得很帅吧？
0: 嗯。
1: 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
2: 啊！明玉姐，明玉姐，痛疼！
1: 叫仙女，
2: 仙女，仙女，疼疼
1: 服
2: 疼服服服！
1: 行行，别演，赶紧上菜去。
2: 你有什么？没办法做菜。
3: 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现在还打折3.9，这个好。
4: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3: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4: 就剩两只了，都拿着吧。
3: 好嘞。那个苏老师
4: 啊，
3: 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4: 买这个呀？
3: 这个您看，
5: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3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考虑一下。
3: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
4: 嗯，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5: 一桶够吗？
3: 够了，够了。
5: 好，
3: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4: 结账。
3: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这个吧，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
4: 大
0: 儿子来个电话
4: 啊、哦！来，
0: 给我拿。
4: 没事，我能拿，我可以。哎，
5: 谢谢。
4: 您
0: 请。你先进。
4: 谢谢。
6: 早。

0: 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
1: 人呢？
0: 他还没来呢。
2: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3: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两个上。

0: 你们先坐会，我把活干完。
1: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许用家伙。
2: 这几单都是老袁谈的。
3: 嗯。
2: 行，你去吧。

0: 婚。
1: 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下啊，
3: 快
2: 下楼梯，
3: 上快
2: 点呀！
3: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2: 我来，
4: 我先
3: 上
2: 来
3: 了，
2: 坐。
3: 反正，
2: 快，看看。
5: 没手发一打，别浪呀！
3: 过来，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6: 对，把冰剑清一下。
5: 来了。
6: 走。
3: 哎呦，快上啊，过来，过来，我这儿，就我先，快，中午，过来，他们来了，快，小白你过来啊，跟我一起，快，等会儿，先别烦，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我，
2: 鹏哥我来不及，
3: 过来，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
2: 鹏哥我来不及啊，我。
3: 你上呀！你刚刚，你倒是上啊！你呀，他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过去！
2: 来不及啊！
3: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2: 他不动啊，他
3: 蓝帽子也拿了。
7: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3: 哥，加个微信啊，哥。
7: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5: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啊？
3: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哎，
8: 坐，那什么呀？
3: 哥，
9: 你懂个屁啊你！
6: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给我少回那个。
3: 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9: 谁你嫂子？嘿嘿，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了？
7: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9: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1: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去。
0: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只是应该先找你商量。
2: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0: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2: 我不饿。
0: 哎，要不喝杯咖啡？
2: 不渴，走了。
3: 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
4: 嗯啊，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3: 有点层次
4: 啊。
3: 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
4: 啊，
3: 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4: 这不便宜，拦不住啊，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
3: 哎呀，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4: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5: 聂老师吧，
6: 哦，
5: 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0: 没有。
5: 那苏老师，我做饭去。
0: 谁呀？
4: 保姆小蔡啊。
0: 那都用上保姆了，
4: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5: 是。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午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
4: 晚节啊，晚节。
3: 行行行，挺好挺好。
4: 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说说吧。
3: 哎，好，谢谢。
4: 来，喝着喝着。哎，来。
3: 挺好挺好。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4: 小蔡啊。
5: 哎，
4: 来，你把这花生米给我弄个盘子。
5: 好嘞。
3: 哎呀，你这房子可是
4: 再多看两眼。
3: 哎，你这房子啊，真是比这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4: 咱能跟人高主任比吗？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
3: 哎，高主任退休了，人家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人家出了本书，哎，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了一本，每人都有。
4: 高主任都出书了。
3: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啊，比这强多了。
4: 我那就是瞎写。
3: 什么叫瞎写呀？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啊？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4: 出本书得多少钱呢？
3: 哎，我给你问问吧。
4: 啊，
3: 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4: 小蔡。
5: 哎，
4: 你把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5: 好嘞，给你。

0: 咱们刚刚可说好了啊，我说的话算数，你说的话也得算数，咱们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会按时上班，但是我是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因为你。再说了，咱们俩的事儿别让你男朋友出马，有意思吗？
1: 销售会议马上开始了，
2: 走。
1: 小萌总去吗？
3: 他去干嘛呀？他要听吗？
0: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市场营销。我
4: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怎么回事啊？这点事情都干不好是吧？我说过了是正式文件，为什么还要双面打印？
1: 我
0: 知道不是你打印的，但是最起码你要检查一下吧。小刘啊，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有的是机会，可别像某些老员工，整天的混吃混喝，什么都不会干。
1: 我知道错了，周经理，那我再去打一份。
0: 你打什么打？谁做错了谁打，晚上下班之前全给我打出来，盯紧了啊。

0: 队长，你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跟他较着，
1: 他不是想让我走吗？
0: 就不走，看人能活着。你看你天天不干业务在这打啥，挣了一点工资啊，够干什么的？你受得了吗？
2: 干业务还累呢，我是今天在办公室待着挺舒服。
0: 哎，我说别较劲，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不是你这样听我一句劝，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不就完了？
1: 我凭什么跟他低头啊？你也不要跟他低头。我告诉你，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咱们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被他把钱给骗了的，挣的是钱容易吗？我就不走。
0: 行了行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铜牌酒，放自己一马。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小羊人的林，只有选择林。
11: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5: 哎呦，
17: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1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真想摸鱼啊。
11: 你需要哭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需要哭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哭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哭动随行，活力不停。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

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渡！杀！
7: 朝鲜战场，
8: 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钱。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1: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集装箱市场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

0: 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四月份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重点调查数据显示，1至4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7%，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政策落地生效，国内生产消费持续激活。物流市场内需潜力将稳步释放。
1: 昨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LNG 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化天然气，这种船和航空母舰、豪华游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2: 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3: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阀，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昨天上午，中国气象局举行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这是中国气象局第10年发布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水热条件总体好于常年，仅次于2024年，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
0: 最新监测结果表明，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较常年偏高6.6%，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2025年林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4年提升0.9%，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至2025年，全国99%的区域气温呈升高趋势，62%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降水增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良好的水热条件叠加我国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推动全国林区、草原、农区、荒漠区地表生态稳步改善。公报显示，2000年至2025年，北方防沙带有93.4%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有28.3%的区域年均增幅超过0.2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北方防沙带植被生态改善明显，增强了防风固沙功能，高度和极易起沙尘面积比例从2000年的69.5%降至2025年的48.8%，降幅达20.7个百分点。大部地区沙尘天气发生日数平均每10年减少1至10天，荒漠化程度降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000至2025年，黄河流域植被生态改善明显，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等地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部分地区年均增幅超过0.75个百分点。2025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域植被覆盖度达到41.5%，为2000年以来最高。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功能。

0: 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1: 会上还发布了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来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2: 五月全国平均气温16.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0.5摄氏度以上。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五月13号至21号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五月历史最强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其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其中广东恩平、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5月24号起，新一轮区域性暴雨过程开始影响我国，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等地，其中湖北安陆突破历史极值。五月有两次沙尘过程影响我国，略少于常年同期。新疆、内蒙古、青海等地出现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今年五月，我国发生7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5月14号，广东江门小时降水量超过110毫米，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
1: 动动手指注册几个网站，账号就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收入。然而这种所谓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甘肃华亭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个人身份信息泄露案件，也揭开了一个横跨多省的犯罪团伙。
0: 2025年6月，甘肃省华亭市东华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案，一个年轻人称自己去做兼职的时候，可能被泄露了个人身份信息，
3: 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注册了大量的 APP 账号密码，然后呢，老板把这些账号和密码就收走了，他怀疑呢自己的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老板呢使用这些账号密码干了些违法的事情，请求这个警方帮助去核查一下。
0: 接到报案后，华亭市公安局网安大队与派出所民警联合对该兼职地点进行核查，发现该网络工作室常年发布兼职信息，承诺工资日结，每天可以挣100元。
3: 前期呢，他是招聘的这些人注册的就是合法的这种证券 APP， 因为有些证券公司他刚上市以后可能客户量比较少嘛，他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新客户量，他就把这些人召集来。
0: 手机软件的付费推广属于合法业务，表面上这家工作室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核查深入，警方在这家网络工作室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上百份工商营业执照，并且注册地址遍布全国各地。
4: 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这个华鼎这个小公司，他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营业执照啊。发现这个他们这些法人这些都是年龄比较偏小，所以我们就可能考虑到这个通过这个金钱诱惑非法收购这些公民的信息，用于其他的这个非法用途。
0: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这些营业执照都是犯罪嫌疑人马某以高薪兼职为诱饵，诱骗兼职人员办理的，目的是以企业名义注册跨境电商平台账号。华亭市是甘肃省平凉市下属的县级市，跨境电商业务并不多，因此警方怀疑马某还有上线。经过缜密侦查，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网络浮出了水面。
5: 发现他这个马某的上线，牵扯到这个犯罪链条，有3个犯罪链条。我们经过对这个几个链条的分析，然后发现，这个团伙成员达到20几个人，他们，有这个存储、售卖个人信息，而且量非常巨大。
0: 掌握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轨迹后，华亭市公安局抽调3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多个抓捕组，分赴福建、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5省6地，成功抓获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

0: 25名，捣毁犯罪窝点4处，现场查扣公司营业执照613套，公司公章530枚，手机42部，电脑及硬盘21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
1: 看似简单的兼职流程，专门瞄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实施围猎。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诱骗年轻人交出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呢？
0: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马某的工作室原本以经营网络游戏账号交易为主。2024年5月，工作室业务转型为软件用户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马某在群里收到了一个注册跨境电商账号的邀请。
2: 拿我自己的营业照我试了一下，然后成功以后他给我返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利润还比较高，然后我就招聘兼职来做这些。
0: 尝到甜头的马某通过本地招聘信息网及自己的朋友圈发布兼职广告，以日结工资高额提成为诱饵，吸引目标人群。为了降低兼职人员的警惕，马某先让他们注册合法的证券公司软件账号，日结100元工资。在获取兼职人员的信任后，再试探性提出500到1000元的更高报酬任务。而马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3: 一个就是那种社会阅历比较浅，对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淡薄或者防范意识浅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到是急需需要用钱的这些人。
0: 由于缺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再加上动动手指就能获得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报酬，一些学生纷纷来到马某的工作室，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电话等个人信息，并配合马某录制视频注册账号。有的除了自己注册，还拉着父母一起来注册账号赚钱。
4: 他先弄完之后嘛，然后叫他母亲啊和父亲配合完成一些这种验证证啊，包括接受这个手机验证码这些，然后可能会给他父母赚一点钱。
0: 以马某为代表的底层代理要求被害人提供个人信息后，便找人代办公司营业执照，并要求被害人配合完成人脸验证和信息提交。对于注册成功的账号，马某和上线再以层层加价的方式谋取利益。
2: 我的这就他们平时给我给的价钱是不到2000，就是1000大几。然后他们说真实上线的真实售卖价格一个在好几千，大好几千。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被害人往往会因为低付出高回报而放松警惕，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信息已被泄露。
5: 是刷个脸验证一下，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啥事，这不是支付宝上刷脸。刚开始的时候还问了几个朋友是就是有没有什么风险之类的，有一个不是说他做的拿到手了1000多块钱，听了感觉应该没什么的问题。
1: 这些被注册的跨境电商平台账号最终流向何处？为什么市场会有这样的需求？个人信息泄露又会给这些上当受骗的年轻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警方查明，本案中注册的跨境电商平台账号最终都流向了犯罪嫌疑人吴某，而吴某除了将一部分账号供自己使用外，大部分账号都出售给了从事外贸的电商运营公司。
6: 我们属于那种无货源的模式，就是我自己没有工厂，没有产品，哪个品有热销，哪个品出去好，那我们就按这些品去上到堆到这个店铺去。
0: 这些公司之所以大量购买平台账号，核心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由于经营店铺的货源不是自己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一旦出现问题，店铺就很有可能被跨境电商平台封号。
6: 比如说你的发货延迟了，或者产品售后、产品质量，或者一些差评，还有一些物流的快慢啊，其实综合的因素很多。他就会给你不定期的给你扫号，扫号就把你号给挂掉，挂掉了之后你的里面的资金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资金放在一个店铺里面放，但是我后面就把几十万的资金放到十家店铺里面去，哪怕这一家店铺挂了，这家店铺挂了，那我还有8家店铺。
0: 还有一些账号被称为炮灰号，专门用于测试某个品类的流量，或者这个品类会不会被平台封禁。
6: 有炮灰店就是基本上用不了多久的，也有新店拿来测评，拿来养号，测完品之后就感觉这个品是就

0: 热销有流量的，他就可以去上到主店铺里面去。
1: 这样的账号生存周期很短，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新账号来当炮灰店。而平台要求一个营业执照只能注册一次账号，被封禁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营业执照来注册相关账号。同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也提高了对店铺注册的要求，对于营业执照的地点、经营者的年龄等都有了更严格的规定。有时十个营业执照只能成功注册一到两个账号，因此市场对个人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
2: 有时候老板要的比较急的话，商家要的比较急的话，这个单个注册成功的价格可能还会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最高的单价可能已到4000元到5000元之间了。
1: 高额的利润催生了部分不法人员通过诱骗、购买等方式获取大量个人信息牟利的行为。据警方调查，以吴某为首的团伙先后注册成功2000多个账号，吴某本人非法获利总额超过100万元。在本案中，虽然个人信息都被用于网店经营，但在传输过程中，团伙会将每个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账号密码整理成文件夹，以电子形式存储在电脑中，形成完整的信息包，方便层层转卖。警方提示，广大群众需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把好个人信息关口，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 像网安这几年遇到的案件，每一年都是新的案子，都是新的犯罪形式，所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会非常的多。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一定要加强这个防范意识，对自己的信息，包括身份证的正反面、电话号码、验证码，或者是你的银行账号之类的这些信息，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进行出售或买卖。
4: 自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不少网友吐槽说，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以消灭，而且呢，被咬之后症状也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5: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6: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5: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2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4: 手机上装个软件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吗？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哪种产品比较安全？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7: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

0: 那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1: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

0: 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28号证实，该公司可重复利用的重型运载火箭新格伦当天晚上在发动机点火测试当中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测试中发生了异常情况，未造成人员伤亡。新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飞行。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对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研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省调研时

0: 的讲话精神，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应用，营造有利于算力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审议了河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会议指出，要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清单化、具体化做好整改工作，扎实推动问题归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河北竞菜，一头服务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这背后是一条从提篮叫卖到品牌化运营的生活性服务业升级之路。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就跟着河北竞菜开启一趟闯关之旅。
2: 闯关的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7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这些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
3: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这一掰开，看，再挂啥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2: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
4: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了防虫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茄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
2: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儿。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
5: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10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2: 这张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竞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竞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信誉就建立在这一道道检测线上。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
6: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10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是0.3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它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2: 10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5%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成。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2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
7: 从固安到北京1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2: 为了让这1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我省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竞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河北竞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
8: 挺好的，

0: 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1: 不用自己洗啊，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2: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3: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他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看金融，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涉事蔬菜等五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及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43.04%，比上年提高0.54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50%的鸡蛋、70%的牛肉、80%的羊肉，天津市场30%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
4: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5: 自从有了河北净菜这个品牌，一些超市、餐饮、电商平台都主动过的谈合作，合作社农户的户均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地种植规模。
3: 全国第一的供应量靠的不只是产量，更是河北省从田间到餐桌这一整条净菜服务链的竞争力。从订单农业到品牌标准，再到精深加工、智慧物流、产销对接，这条生活性服务业新赛道，河北净菜正越走越宽。
6: 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沧州黄骅港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扎实推进，以通道建设畅通陆海联动，以港口能级提升撬动临港产业集聚。
7: 走进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两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完工，五台门机安装到位，码头面层浇筑、化肥仓库打桩加紧推进。项目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将优化货物运输结构，完善大宗散货接卸功能。
8: 项目构建的这个水铁联运、港城融合模式，能够为这个周边企业就年均节约物流成本1.65亿元，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7: 沧州黄骅港曾经是单纯的煤炭运输港，港口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多元货运需求。锚定多功能的目标，沧州黄骅港大力推进专业码头建设，3年来陆续开工通用泊位、滚装码头、30万吨原油码头、煤炭港区5期、液体化工码头等项目，填补功能空白，完善堆场、铁路管廊等配套设施，为港口多元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9: 我们依托在中西部腹地布局设立的32个内陆港，加强构建海陆联动、腹地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港口由传统单一的货运港加速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型升级。
7: 在大宗散货物流园区，几十辆运输车辆来往穿梭，曾经陆海联动不畅、集疏运体系薄弱，导致沧州黄骅港物流效率低、承载能力不足。为打通水铁联运最后一公里，沧州黄骅港投资57亿元集疏运体系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目前煤炭堆场和矿粉堆场已完成交工验收，全长12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已经获批，将联动沧港、韩黄、朔黄3条铁路线，推动公铁海联运的开展，
10: 共同组成煤炭、铁矿石、铝矾土等大宗货物到鲁北、冀中南、陕西、内蒙等地的高效低成本物流通道，将为黄骅港地

0: 区增加3100万吨的货物堆存和运输能力。
1: 为提升港口的国际辐射能力，沧州黄骅港主动对接国内大港，2024年开辟美西等新航线，完善航线布局。目前已开通20条内外贸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港口通航，成功入选国家物流枢纽。
2: 紧紧围绕建设国际贸易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和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功能定位，加快开辟咱们黄骅港到迪拜港等外贸集装箱航线，深化与宁波舟山港国内外重要港口的交流协作。
1: 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连续6年突破3亿吨，2025年达3.66亿吨，今年前4个月完成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
3: 我们沧州黄骅港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煤炭、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码头协同推进。这些码头项目建成以后，我们的港口的吞吐能力将增加1.47亿吨，集装箱增加100万标箱。
4: 昨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铺设完成，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打下基础，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1: 1号线3期铺轨工程2026年3月开工，全线铺轨总长7.5公里。记者在上庄站轨道施工现场看到，在完成最后一段轨道的焊轨、钢轨接头打磨及线路精调等工作后，整个铺轨工作圆满收官。
5: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采用多点位加反铺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辟了6处铺轨作业面，实现了多点发力，
6: 克服了轨道道床形式多、工序转换繁琐复杂、各专业穿插施工等严峻挑战。全线铺轨应用了高精度 CP3 测量技术，将轨道几何尺寸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1: 1号线3期工程如期实现轨通，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提供了有力保障。接下来，施工单位将全面开展列车牵引供电、全线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工作。
7: 我们将在轨通的基础上，紧盯关键节点，狠抓质量安全，全力确保1号线3期工程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1: 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为1号线西延线，设淮安路站和上庄站2座车站，向东衔接已运营的西王站。年底开通运营后，石家庄地铁1号线总长度将超过41公里，成为串联城市主城区的骨干线。截至目前，整个工程全线车站及区间主体工程、轨道工程全部完成，车站附属工程、常规设备、系统设备工程各专业均在紧锣密鼓向前推进。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今后5年，我省如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0: 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强化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统筹支持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吸纳就业主力军作用，扩大绿色产业、康养产业等新兴产业就业容量，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

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积极推行工资

0: 全面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加大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等保障救助力度，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能力，推动社会救助常态化，加强基本生活救助与就业救助、产业帮扶等政策有效衔接，整合优化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各类救助帮扶。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儿童福利保障拓面提质，加强社会关爱，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和农村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工作，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供给，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提高保障性住房配置效率，通过利用存量房源、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满足新增住房保障需求，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省农林科学院日前举办科技成果推介会，发布112项科研成果。
2: 发布会集中推介了小麦、玉米、草莓、樱桃等5大类作物、112个农作物品种，以及烘焙面包、果蔬果汁等44款精深加工产品。同步发布优质院企合作项目11项。
3: 这些成果包括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还有新模式。这些成果呢？直接面向企业，我们可以直接落地转化应用。
2: 发布会上，省内16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分别与省农林科学院签署了精品蔬菜生产技术服务、大豆新品种成果转化等院企合作协议40项。
4: 我们跟省农科院签署了北方冷粮精品蔬菜高科技转化技术，对崇礼互动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翁旅绿色发展进行了很好的推动。
2: 据了解，14、57省农林科学院累计审定新品种365个，其中6个品种和5项技术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节水小麦、抗除草剂谷子、高油酸花生等特色作物育种领域稳居国内先进行列。按照计划，今年省农林科学院将聚焦创新成果产业化，对接涉农企业合作社，打通转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今年我省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2: 聚焦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今年我省将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开展质量技术、质量水平、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调研分析，梳理产业链中质量管理的难点、痛点、堵点，形成产业共性质量问题清单，重点为不少于200家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小微企业提供涵盖标准解读、工厂检查、体系融合的一站式辅导服务，助力企业降低质量成本和防控产品风险，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质量认证方面，我省将深入开展质量认证加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建设等市场监管工具的融合发展与协同运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基础零部件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质量认证帮扶行动。同时，我省还将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组建质量认证技术创新联合体，攻克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数字认证、绿色认证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1: 日前，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会在石家庄举行。本次对接会聚焦县域产业国际化需求，搭建政校企协一体化赋能平台，推动河北特色

0: 特色产业更好融入全球市场。
1: 活动由河北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主办，依托专业高校75个语种优势与国际资源，精准破解企业出海渠道窄、人才缺、服务弱等难题。活动吸引全省156个县市区的807家企业参会。现场多语种翻译服务中心、跨境电商直播服务中心等7大服务中心集中揭牌。
2: 阳安县管道装备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遇到了
1: 外语人才稀缺，不懂国际规则和电商平台等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补齐以上短板。
3: 在沙龙对接现场，企业代表与各服务中心负责人深入洽谈，围绕跨境直播、多语种推广、国际市场合规、人才定制培养等内容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现场签订框架合作协议，677份，签约率达83.9%。
4: 我们公司主要做这个出口。
5: 紧箍建制造基本上已经对接到了各类的这个小语种的人才，帮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
6: 搭建小企协同出海的这个平台，打通政府企业高校的这个沟通渠道，充分地整合人才优势、国际化资源优势，全力助力河北的特色产业扬帆出海。
7: 日前，河北省高端家政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雄安班”正式开班，行动对标京津服务疏解，精准匹配高层次人才在婴幼儿照护、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助力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5月28号，2026中国联通品牌与产品河北宣传推广会暨合作伙伴大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以“向智而生，聚势同行”为主题，聚焦中国联通品牌家族体系，现场推出面向家庭用户的智联系列新品。同时，面向政企客户，活动现场发布智联智算、智数、智业、智安五智一体的政企全站 AI 产品，为千行百业注入产业升级数字新动能。 此外，现场还上线了产业金融数字服务平台，深度打通产业与金融链路，全方位赋能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
8: 出门打车很方便，但有两件事您一定要确认：车辆是否取得运输证，驾驶员是否具备从业资格证。上车前看一眼车牌，通过正规平台下单，线上支付。便宜车看似划算，其实风险更大，没有备案，没有保险，一旦出现问题，想维权都很困难。出门在外，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选择合规网约车，不仅是对自己的出行负责，更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合规网约车，出行更安心。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对，就怕出问题。
1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有苦瓜、桑叶、胡萝卜、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 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总离婚，还差冰淇淋呢。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浅滩铺绿，雀影悠然。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